烦呢。有两下完了，虽然刀的尺寸不大，分量挺轻，但是神出鬼没呀，变化莫测，真要不注意还背不住让他给勺上。因此把心往下一平，沉着应战，没到20个照面孔秀露馅了。头几下还真行，打着打着完了。这贼一看心中好笑，哦，闹了半天就会头三脚啊，后边白扯呀，就这两下稀松平常二五眼，赶紧一晃掌中一对蜈蚣双翅，加紧进招。这下孔秀受不了了，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刺里夹腿，正揣在小肚子上，嗷呀，好像没给踹冒泡，他身形站立不稳，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小片刀也撒手了。这主一看一点不怠慢，晃身形到近前，举起双刺是分心变炸。那要说刘俊他们都在旁边看着，怎么不管呢？您得听明白了，这个打仗动手，这是手疾眼快。咱们呢，为了叫您听得清楚，一招一式的，咱说的明明白白的。实质上，在交手的时候，迅雷不及掩耳，啪啪啪就是几招啊，你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主手疾眼快，把孔秀蹬倒了，飞身形到近前了。刘俊等人再想过去帮助孔秀，为时已晚。啊！大家心头一沉，完了，孔秀性命难保。没想到来的这个主身法这么快。就在这时，就见孔秀把眼珠子一瞪，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一指这刺客，找暗器。这刺客举双刺，刚想要沾这臭豆腐，一看他这一举手，把刺客吓坏了，飞身就往后一退，跳出一丈多远去。啊！一看没有暗器，孔秀乐了，五言混战无比该子，我跟你开个玩笑，我老人家伸出一个手指头把你吓出一丈多远去，我要伸出五个手指头你得出去多远。贼一听，啊，假的这是。等他清醒过来，孔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了，小片刀也捡起来了，一哈腰躲到刘俊身后去了。乌鸦大师兄，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另派旁人吧。他跑了。哎呀，刘俊心说，你还别说，孔秀还真有两下子，这小子花活真多。你想想，孔秀没能耐，再没点花活，能活到现在吗？指定得有点特殊的。这贼一看上了当了，气坏了，破口大骂，我佟林手下的徒弟都这路货色呀，什么东西呀，闹了半天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教了一帮饭桶。我来，你们哪一个过来？刚说到这儿，院里乱套了，有打惊的，有寻根下叶的小队子，听着院里厅堂一喊一打，新兵小队子赶到，那个100来号涌进院子里的，把四面的道路全都封锁了，于此。

0: 同时惊动了钦差年羹尧，能听不见吗？年羹尧赶紧穿好衣服，从墙上把防身的宝剑摘下来，提着宝剑也赶到前院。年羹尧等出了院了门东边院里一看，我怎么这么多人？正中央有一个穿夜行衣的，你就知道绝非善类。因此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刘俊不能放走的，得活的，大人您放心吧。刘俊心说，我的大人呢，您来干什么？给我们找麻烦呢？您这一来我们多一份负担，还得派人保护您的安全。因此刘俊回头一看，正好甘虎穿完衣服出来了。甘虎，不用你伸手，你去保护大人的安全不得有误？明白。说着傻子拎着八棱紫金鹅云降魔杵，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年的人身后，把大杵往肩头上一扛，保护年钦差。这位还真认真负责。刘俊脸上有点挂道劲呢，晃掌中刀跟这刺客就站在一处。但你想想，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没两下子他敢来吗？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这贼见势不妙，飞身行上了西配房就想跑。刘俊着急呀，往下一缩身，飞身行跳起来就追。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可正在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把背的那玩意儿拿下来了。背的是什么？一个大竹筒子，外头用布套套着，后头有黄，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您听明白，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就是石灰面。这家摘下来之后，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这玩意儿就喷出来了。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那也就是刘俊，换别人啊命都保不住了。刘俊不论脑袋飞身行往左边一跳，算躲开了。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就这么快，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可了不得，小家暗器，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行逃之夭夭。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有心追一想不行，别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还得保护年的人的安全，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转身就回来了。这阵烟消火灭，那门就掩护他逃跑用的，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率领小弟兄来到年的人近前。大人，您受惊了。年羹尧一句话没说，面沉似水，回归内宅。 刘静银行大人那个气色呀，飘了礼了，心当时就提起来了，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脸沉沉，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这刘进这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垂手站在一旁，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打量打量刘俊，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刘俊呐，卑职在，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回大人，我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哦，刘俊，我很失望。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就把公馆搅闹到地覆天翻，加上你们九个人，再加上小队子，100多号，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真叫本院失望。就这一句话，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刘俊这脸腾就红了，是是，愿卑职无能。哎，我真没想到啊，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你们九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路途遥远，要照这样子下去，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要照这样，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北京吧，啊！我庙小，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这小弟兄们一听谁也受不了。刘俊红着脸，这汗也冒出来了。哎，大人，全怪小人们无能，的确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大人，不怪您，宅怪我们。您说的对，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大人，您能不能收回成命，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贼抓住。好吧，我呢也是肝火盛点，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因此呢我有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吧，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没有安全感，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我不动地方。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获归案。 5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刘娟，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扎是。年羹尧说的是一甩袖子进了里间了，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刘俊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等回到自己的房里，弟兄们蔫头耷拉脑，鱼贯而入，也都进了屋了，谁都没词儿了。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往旮旯那一猫，把脑袋低下了。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弟兄们，听见没听见？年大人说的话，我不怪他老人家，说的是金石良言，一针见血。咱们不是饭桶吗？咱们的确是饭桶。要有老师在这儿，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瞪着眼睛，一个贼都抓不着。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撵谁？我说咱们除了吃闲饭之外，咱还有什么用？刘俊说到这儿，给自己来了4个嘴巴，啪啪啪，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孔秀在他旁边，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乌鸦大师兄，不要如此！乌鸦大师兄，算死！孔秀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们是没能耐，你加个更字，当众出手，叫人踢倒在地上。哎，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耍了个弯弯绕，保住你这条命了。你这是侠客的门徒，少侠客一份，你耍这种活宝，真叫我们跟着丢人呢。乌鸦我没有能耐，那怎么办呢？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我师兄啊，是的，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我不是埋怨你，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我头一个就是饭桶，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夏九龄说话，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看看外头没人偷听，他回来了。我师兄，我说呀，咱不必上火。年代人当然说的是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咱没抓着刺客，可也没伤着他呀，汗毛他都没掉，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相反的，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怎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只不过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人家是当主子的，咱们是当奴才的，咱只有听天由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每年的12月13号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设立公祭日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告慰所有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罹难的同胞，和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中英勇牺牲的同胞，唤起大家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然而你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你也不难发现日本国内的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小动作却频频不断，这也令很多朋友们感到愤怒甚至疑惑，他们怎么会有这个脸呢？其实日本右翼耍这些伎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中学课本当中讲到了南京大屠杀当中的两位百人斩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信大家都有印象。然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是，2003年7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66周年的那一天，东京地方法院还开庭审理了一桩案子，就是这两个日本军官的后代状告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社，称他们对百人斩的报道不实，损害了两个刽子手的名誉权。开庭当日，日本右翼分子还在法庭门口竖起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援这场百人斩诉讼。最后是历时了2年多，直到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两个刽子手后人的请求。结果此案的律师还专门演讲出书，继续宣传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不实的谬论。其实正常人用脑子想想就知道，当年能判他俩有罪自然是因为证据确凿，那么当年又是谁找到了证据让这些恶魔伏法的？是怎样的过人之处让他大学一毕业就参与审判日本战犯，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大屠杀这种离谱的要求又是怎么产生的？吃个霸王餐如何暴露了三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令百人斩恶魔伏法的人高文斌的故事。1923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文斌出生在上海。高文斌的童年过得还算安稳，父亲是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据高文斌自己回忆说，他在校时学习一般，但英语比较好，凭借着这个优势，1941年他考入了东吴大学，也就是今天苏州大学的前身，学习法律。然而您听到1941年这个时间，就应该知道他的大学生涯注定不太平。由于日军的无耻侵略，20岁的高文斌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和屈辱。为了避免在汪伪政府注册，从他入学的1941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光搬迁就搬了3次。回忆当中，高文斌曾说，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肯每次上课绕路走。不得不说高文斌是幸运的，1945年他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就收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然而事实证明，高文斌当时的想法有些天真了，真想看到那些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恶有恶报的那一天还需要一场公正的审判。而在这场审判过程中，刽子手们将用尽一切手段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比如说1945年在日本签署投降书前后，就曾经有组织销毁大量的证据，甚至下达了一张纸片也不能留的命令。这不光是官方的，连士兵和将领的私人日记，日本方面也通通销毁。可以说，在消灭证据这件事上，日本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那种匠人精神，甚至到了东京审判之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份日本的会议报告，也没留下最高战争委员会笔录的地步。而且，要把这些侵略者绳之以法，咱们国家当时面临的困难还不止于此。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5月3号，东京审判拉开帷幕。中国作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这场审判对咱们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日本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都和中国有关。然而，当时参与审判的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更是有上百人。那咱们中国代表团有多少人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仅仅有17人。在法庭参与审判的中方人员则更少，自始至终都没有超过10个人。可以说，在这场漫长的审判当中，从一开始，我们国家代表团的精力、体力、知识储备都在无形之中落了下风。不利因素还不止如此，因为审判是美国主导，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而且法庭的官方使用语言是英文和日文。就因为这个，国内在选派相关人员的时候就更犯难了。当时咱们全国有多少所学校教授英美法课程呢？不好意思，只有东吴大学1所。正是因为这个契机，在东吴大学学习法律又精通外语的高文斌受到老师的推荐，奔赴日本，成为了中国检察官的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校对庭审记录，并且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以及往来的文件处理。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把这些大量的资料翻译成英文，高文斌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本来日本侵华的事实举世皆知，大伙都以为无可辩驳，结果到了法庭上，您猜怎么着？那些日本战犯一改往日的张狂态度，竟然齐声喊冤，说自己根本就没有罪，什么9·18事变、什么南京大屠杀都是没有的事情，有本事你们拿出证据来。面对日本人如此无耻的嘴脸，中国检察组自然不能惯着，大伙儿

0: 陪同国际检察局局长回到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证人证言。就说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被称作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吧。这货在法庭上面不仅公然宣称自己无罪，还说什么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战胜过的。这家伙一直负隅顽抗到1946年8月16日，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一天，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子被带上了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一般来说，当时在东京审判现场作证的证人都是由一名宪兵护送的，而这个中国男子后面却跟着两个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之前狂得没边的板垣征四郎见到这个人，忽然间就变了脸色。只听那个中年男人缓缓开口说：我生在北京，名字叫做爱新觉罗溥仪。没错，为了把那些该死的战犯绳之以法，检察组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东京出庭作证。最终板垣征四郎因为无可辩驳的证人证言被绳之以法。高文斌回忆那个时候的情形，曾经说，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家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们进行审判。法庭是早晨8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1个小时，下午1点又开始工作，3点结束。我的办公室在3楼，因为法庭常有文件送来，办公室里不能缺人，所以我到法庭去旁听的次数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小遗憾。另外，根据他的回忆，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法庭门口专门设置了一间小屋卖旁听券，有想听的日本人就去交一笔钱，就可以在庭审现场旁听。这场景在咱们今天看来是在所难免，有些不够庄重。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还是日本人的态度。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高文斌回忆说，当时的日本由军人当政，国内的舆论把控的也很严格，媒体一报道说的都是什么日本兵英勇啊、荣耀啊，在外面做的那些灭绝人性的事情，国内要么包装成义举，要么就装作压根儿不知道。所以在东京审判的现场听闻南京大屠杀那些畜生的行径之后，日本人也有一些表现相当震惊。退庭时，高文斌碰到了日本听众，这些人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高文斌愿意相信他们受到了良心的强烈谴责。而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耗费精力的今天难以想象的事儿是什么呢？因为那些日本战犯是标准的死鸭子掉进砂锅里，骨头都软了，嘴还是硬的，绝对不轻易的低头认罪。为了公平起见，当时东京审判的法庭给日本战犯聘请了美国律师做辩护，对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审判采用英语，而很多日本战犯压根听不懂。可您想啊，这些上了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十有八九都是高官，在侵华战争当中大发横财，于是他们常常请美国律师吃饭送东西，这些美国人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自然会玩命地帮日本战犯做辩护，把他们在美国的那一套手段全都搬到了东京。比如故意把案子拖得很长，辩护就算不赢你，拖也拖死你，这导致有些人的审判竟然花了2年多的时间。除了美国律师的搅局，

当时我们国家对英美法系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这又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呢？因为没有充分的了解，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没有系统的搜集证据和证人，所以审判开始后，中国检察组还多了一项重任，那就是在证人证言之外搜集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因此组内的每个人在审判之余都会抽时间去查找资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高文斌在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军下级军官，而内容则是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时举办杀人比赛。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照片今天还在咱们中学的历史课本上，上面那两个军官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那个时候因为参与审判，高文斌已经粗通日文，他基本读懂了报道的意思，看见那两个禽兽如此屠戮自己的同胞，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将这两个杀人恶魔处决。说干就干，他马上将报纸复印了三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给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很快，中国检察团又搜集到了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对此事的报道。没错，这种灭绝人性的杀戮，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来是英勇的军人的荣誉象征，因此日本多家媒体都得意洋洋地宣传了此事。不过当报纸和复印件被送回中国之后，高文斌苦等了一个星期，却等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科认为，他们处理的都是犯有战争罪的日本高官，搞这个百人斩的竞赛的两个日本人是少尉军衔，因为职位太低，法庭没有太多时间处理这个案子。而且法庭认为这距离事发间隔太久，两个日本军人要么死在战场上了，要么可能被遣送回国，上哪儿找去呢？后来还是国民政府发出了协查报告，再次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才引起重视，关于这两个百人斩凶手的通缉被提上了日程。要怎么才能够找到这两个恶魔呢？您别说，军事法庭的调查科科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先通过东京日日新闻确定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曾经服役的部队是日本中岛师团片桐部队富士山大队，之后调来了大队的资料，一番查转之后，他们找到了这两个恶魔填写的入伍志愿书。通过志愿书的地址，调查科科长发现向井敏明家住在日本山口县的神代村，野田毅家则在日本鹿儿岛县的河下村。有了老家地址，还怕找不着人吗？调查科科长很快带着国际宪兵出发了。然而天不遂人愿，调查科科长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挨户地问，结果村长说，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向井敏明了，他也许早死在外面了。没辙，调查科科长只能转向了野田毅家的河下村。然而这村子战前就穷得叮当响，战后还发生了瘟疫，此时已经是十室九空，野田毅家那间破草屋甚至都坍塌了。出师不利，这位调查科科长只能垂头丧气地领着国际宪兵返回了东京。不过您别急，那边高文斌也正在努力，为了尽快地把这俩恶魔拘捕归案，他每天都泡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仔细地翻找，居然真的让他在日本厚生省的一份资料中发现了印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名字的遣返名单。原来这两块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调往了菲律宾驻守。1944年美军登陆菲律宾，日本第16师团被歼灭了13158人，俘虏了620人，这两个恶魔居然就在620人的遣返名单当中。换句话说，
他们大概率还活着。那么要如何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他们，把他们揪出来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咱们中国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有天中午啊，国际宪兵路过东京赤坂路的一家鱼丸店，听到店内传来争吵声。原来有个中年男人吃完了鱼丸，不仅不给钱，还一个大耳瓜子扇在了老板的脸上，张狂地叫嚣着：老子当年在支那参战，一天就杀掉100多个支那人，吃碗鱼丸还敢要钱，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哎，您说巧不巧吧，这国际宪兵的领队能听懂日语，听到一天杀了100多个中国人，他立刻的敏感起来。这还了得，这会儿那中年男人已经往外跑，刚一出门就被国际宪兵冲上去死死的按在地上。经过审讯，这个吃霸王餐的叫田中军吉，也是个侵华日军的杀人魔头，而他居然认识野田毅，知道那家伙正藏在家乡鹿儿岛。之后国际宪兵顺藤摸瓜，居然真的在鹿儿岛的一条水泥路边上逮住了这个战犯。被发现的时候，野田毅头缠白巾，正在那儿摆摊卖生活用品。见着宪兵，他居然狡辩说自己是个守法的商人，被戳穿谎言之后才交代出实情，以及自己的老战友向井敏明的下落。原来向井敏明伪装成平民，隐藏在他老家山口县的深山里，靠贩卖山货维持生计。这深山老林的，想找个人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国际宪兵们搜了一大圈也没有得到线索，正沮丧地想要回东京的时候，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们碰见了一个樵夫。樵夫看见向井敏明的画像之后，竟然告诉国际宪兵他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哎，那这个樵夫怎么知道向井敏明的呢？原来那家伙啊，性格暴虐，伪装成平民也不老实，几天前他强收山货，和一个外地的客商动了手，谁知道碰上个硬茬，被人家一顿胖揍，现在正在山下的村子里养伤呢。就这么着，国际宪兵一顿的搜索，终于在一间草屋里发现了鼻青脸肿的向井敏明。就这样，几个恶魔被引渡到中国。1947年12月18日，二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东京审判结束之后，高文斌回国，在上海外事处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上海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的教授，一直从事国际司法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03年，已然退休的高文斌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校友一道编撰的《元赵英美法词典》出版，填补了我国法律词书领域的空白。2020年9月7日凌晨，高文斌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8岁。生前他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95岁高龄时仍然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先生虽去，但历史的印记从未褪色，他守护的正义与良知将永远照亮民族前行的路，并提醒我们，铭记伤痛是为了守护和平，传承记忆才能让我们的民族一步步地走得更加坚定而长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积极拿来好不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6: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6: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6: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6: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说实话啊，今天周五的这个天儿，我真的是有点恍惚。昨天晚上在编稿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我就意识到，我说不对呀，我说今儿是周五吗？我说这一周感觉过得也太快了呀。我说可能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自我治愈能力的这个方面的能力就比较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每一次就遇到事儿的时候啊，你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遇到问题呢咱们就解决问题就 OK 了。你要说有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吗？倒是没有。我说如果真的有心理负担的话，你会感觉到度日如年。所以这个时候感觉到你要是再把它稍微往心上那么一放啊，真的是有点不太好过了。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看来来回回啊，工作、生活、家庭，这大块就这么点事儿。但是你要是全都给它放在心上啊，那确实是有点不太

都出不来我这个页面。然后我就捣鼓了半天，一直也没有出来。然后后来我是重新把这个软件给它下载，这个卸载了之后呢，我又重新下载了。下载完了之后又重新调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啊什么的。所以刚刚也是这个稍微开播有一点点晚啊。不过还好，这个甚至那个时候我都在想，要不这要不今天不开了吧？怎么我都没怎么能调得出来，我这智商也挺高。所以今天啊，这个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就某一个伤会很在线，然后但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时候的这个伤啊，这个确实不太够。我这边小宝说今天得晚五分钟下播，好嘞，那个我晚六分钟行吗？最后的那一分钟代表我对你们特有的偏爱。你看啊，我们一说到伤，我们这个回归到互动话题，一说到伤，大家会给伤组成什么词？智商、情商。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聊的伤其实特别多，然后美伤、财伤、玩伤、搜伤，这个搜就是你的这个大数据能力非常强，一说到什么东西，它能马上嗖一下就能搜得到。那有的人呢，这个智商啊，可能不一定说我有多高啊，但是情商很高啊，是吧？跟谁都能聊得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都不该说。你看这一丹在聚会当中，总是那个让人很舒服的那个人，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美商就很在线，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包括自己的风格，然后家里面的自己的这种布置，连选杯子，我觉得人家都特别特别的有审美，是吧？这个确实，我今天我穿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像一个老太太。然后我走在大街上，已经不止一个说你是哦，一丹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财商会很高。为什么说财商呢？就是说人家特别会攒钱，然后人家也特别会理财，然后知道怎么样让钱生钱，而不是像我这种似的把钱捂着，人就害怕有人偷我那一两百块钱的呢。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逆商很高。为什么叫逆商？我觉得就是逆向流，就是他不怕挫折，然后也不怕崩溃，然后所以总是能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这种方向，然后怎么总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后呢，继续往前走。然后这边这个马达问，脸伤算吗？谐音梗不算啊，谐音梗要扣钱的。马达怎么了？这是最近这个脸上挂彩了，是什么个事儿啊？我听听，我拿脸伤给你分辨一下，看看到你是哪个伤比较强，哪个伤是稍微这个没有那么强呢？然后那边一鸣说：“哎，你衣服跟我一样啊，这声不大，侮辱性技巧。”也不能说五五星了，怎么能一块同款呢？这是。哎呀，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认为啊，我拥有什么什么伤，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昨天啊，我就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回复，其实我觉得我不仅仅是群里面的那个伤会很强啊，我觉得我的吃伤也很强。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我总是能别出心裁。就比如说，就拿餐厅来说吧，有的时候餐厅会做那个扣肉，然后它会配米饭，对吧？但我觉得扣肉配什么最香？扣肉其实配馒头最香。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拿那么一小块馒头，然后给它做一个现成的馍夹菜，来自于山西特有的吃法啊，然后吃的倍儿香，说哦，一丹你很会吃啊。我总是能在吃方面能想到不同的、不一样的、别样的搭配，对不对？哎，我觉得这点我就很强。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昨天给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啊，叫做神伤很强。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人家就说狮子座嘛，那么可能的这个第六感会很强。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啊，莫名其妙当中的这种第六感会很强。我觉得这种强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它马上要出来的时候呢，心里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些许的预感。然后与此同时在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怎么说呢，预见性可能会比较强嘛，考虑的事情各个方面会比较多。然后所以每一次可能这个准备一个事儿，我可能会拿三个事儿的前期去准备的情况下，这样能够保证不出错。然后可能慢慢准备的多了，有经验了之后，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可能就会有一些预见性了。所以我昨天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的神伤很强。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对于大家来说，您拥有

什么伤？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组词，今天是一个半命题话题。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拥有什么什么什么商。我觉得这个什么商对于我们来说啊，这是一个组词填空的一个半命题话题。比如说我拥有情商，我拥有智商，我拥有美商、财商等等等等啊。然后甚至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他说我拥有准商。就什么叫做准商呢？而比如说这个帮别人当个这个支客啊什么的，别人一给一红包，我这么一摸我就知道这是500呀、1000呢、300呀，然后2000呀啥的，我一摸我就能摸一嘴儿，这手感特别准。哎，说实话，这个怎么说呢，每一次小的时候啊，就比如说这个我拿到这个父母给我的这个红包的时候，我总是会忍不住，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我得一张一张一张数。说实话，这真的是小的时候心急，你就按耐不住你自己的那颗那个急心。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父母就教我说，你看啊，你摸一下你就能摸出来大概是多少钱，这你都摸不出来吗？然后我母亲随便说了一个数，然后我说不可能。哎，结果哎，我母亲也说错了。你看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还教别人。哎呀，所以说啊，这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每个人的伤就不太一样。你看啊，就是我刚刚我就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子瑶爸爸的闺女啊，这孩子情商就特别高。他说我闺女啊，今儿请假了，闹肚子。然后呢，就看到了这个我正在直播，他说：“哎呀，一丹怎么剪头发了呢？”然后我就说：“去问问咱闺女，看看问问是这个一丹长头发好看啊，还是短头发好看啊？”我说：“如果他说啊，长头发好看。”您就甭告诉我了。然后说我闺女情商特别高，说都好看。乖，下一回来那个顺义电视台领票的时候啊，那个姐姐那个姐姐给你这个姐姐给你个糖吃吧，给你个好吃的吃吧。这说的呀，你看我这嘴角不自然的就上扬。然后这个好了，一鸣，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这心情啊往上扬一点儿。一鸣说：“你这发型啊，只有到找钱可能才会去剪。”我真的是酸 Q 你了，我这才刚开心多久啊，你就非得给我闹心呗，是不？人只要把孩子闹肚子，我就开始闹心了。我跟你说，我这也算工伤了啊。哎呀，然后呢，这边马达，我觉得马达啊，这个想商特别高，就特别会享受生活。为什么？他就说，哎呀，孩子们呀，都开学了，这看了整整2个月是吧，也跟着

费心了，哎呀，这真的是累呀。他说周末就打算好放松一下。我说你周末算放松吗？我说周末这孩子不都回来了吗？你就应该周一趁着周五，人带着媳妇儿出门溜达一圈。说不啊，这个周末打算把俩孩子都轰到爷爷奶奶家，让爷爷奶奶看会儿。然后呢，我跟媳妇儿打算去潇洒潇洒去。但你看啊，就不知道这潇洒咱去哪潇洒？这问了三遍了，到现在也没说。具体去哪潇洒没吭声。有两种情况啊，这第一种情况呢，这个怕我在这儿当叛徒，这万一给人家孩子告密了，这一个周末不怎么能玩得好。然后第二种呢是媳妇儿还没定呢，基本上是媳妇儿说哪我打哪儿。咱也不知道到目前来说啊，到底是这个哪种情况。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我拥有什么什么什么商，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情商高的人啊，这个确实是你跟人说话就特别舒服，就特别喜欢跟人说话，每一次一说话我心里都美滋滋的。然后这边 no 说了，想生啊，是想商。我们今天说的是您拥有什么商，比如说智商、情商，然后我们把前面那个词和商进行组词。然后那个马达刚刚不是说了吗，是一个想拥有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一块去享受一下生活。然后我说你这想商挺高的，就是享受生活这一方面会比较强啊。这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什么什么商，我觉得更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啊，你就是您比较擅长于哪一个方面。你看啊，这个我还觉得我的那个这个打商特别高，这个打是不是打人的打啊，是打包商会很高。反正每一次吧，就是比如说就我刚刚就我觉得它又很像吃商会很高。为什么？比如说每一次一吃那个烤肉，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某韩式的那个烤肉，叫西什么泰西老泰那个，就大概那个牌子的那个烤肉啊。然后每一次我就基本上就两个人我就会点一个那个双人套餐，然后基本上两个姑娘是吃不完的，怎么着她都得剩一盘到两盘肉，真的不夸张，是一盘到两盘肉，就我们怎么吃都吃不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也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想点一个拌饭呀什么的，然后怎么办呢？我基本上啊，我一说到这儿我就开始流哈喇子了。然后我基本上我会让她把所有的菜都给她烤熟，然后浇上她特制的那个调料，然后第二天呢我就拿那个肉，然后去拌着我那个饭，然后再加上她已经烤焦一点的那个酸菜，倍儿香。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尝一尝，可以去试一试啊。然后包括那个昨天呢应该是这个带着这个朋友一块去吃了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蒸饺，就在咱顺义吃了一个蒸饺。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带回来，我就觉得带回来之后呢，你拿那个蒸饺稍微一煎，然后配一个泡面，就碳水配碳水一定会很好吃。就是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有点惭愧，就经常跟大家说这个摄入碳水的量不要太多啊之类的，但自己啊这个经常就自己也会犯这样的毛病。然后那个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就吃到那个蒸饺的时候，我就给它稍微给它一煎，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加一点点那个泡面，尤其是那种韩式的泡面，它会特别好吃。就韩式泡面它总是会就是拿着泡面然后配一点点煎饺，它吃起来那个口感是真的不太一样啊。啊，对对对，子瑶宝说的这个对，昨天中午刚好就去吃了这个，然后这个配点了一份那个凉菜，然后就配了一个那个，因为他们家那个蒸饺太大了，然后我算了一下，就我已经吃到撑了，然后晚上我都不怎么饿的这个情况下，我吃了四个蒸饺，然后那个当时还点了两盘，所以剩下的还比较多，然后差不多就够我们四个人一块吃这盘蒸饺了。然后这边这个 no 觉了，是不是华莲？是我说的那个。烤肉是这个烤肉的话，那个华联刚好有那么一家，然后我总是会趁着，尤其是周三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那个，我觉得我的那个这又得说一个，那个应该叫这薅商特别高，薅羊毛的这个商会很高。为什么这么说？就每一次一到周三，我可能就会看到我的信用卡它会有那个会员日会员折扣，我基本上周三我就会去囤一个套餐。然后我不是一个很擅长去用信用卡的人，因为我特别害怕我自己超这个提前消费，
然后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这边一买完那边我就还，还完了之后呢，趁着哪一天可能我想吃的情况下，哎，我再去给它对掉。然后每一次一对掉的时候，它就不怎么能够吃得了，不怎么能够吃得完，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带回来，然后再继续给它热一热就去吃。然后这边那我说，哎，我的省商也很强啊，就是抖省省有的时候也会特别便宜。你别说这个，昨天的时候啊，这个跟我母亲一块去超市，然后刚开始就是我就基本上就是我来买单嘛，然后我消费完了之后啊，然后我突然发现那个买完单上面会有一个摇一摇，然后紧接着我的母亲就帮我去点那个摇一摇，说不行你得点一下，然后之后我就赶紧点，然后我点完之后我说这什么，然后刚好好像是有一个这个瑞某咖啡，然后差不多是6块钱一杯吧，然后但是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好像他让我注册呀，让我加什么，我特别烦这种操作，然后我就直接取消了。然后我的母亲看到我的这个薅羊毛的功力不是很强，第二次结账都没有让我买单，他说你等会儿我要买单，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想摇一摇看我能摇出来什么，结果呢微信没更新，亏了吧，微信没更新，结果没出来那摇一摇，我说你看这个赔了买单又折了摇一摇。哎呀，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之后啊，说你等会儿微信没有更新之前我绝对不会伸出我的二维码。哎呀，所以那个抖音真的很强。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家那个用的特别好的那个玻璃碗啊，然后还有一毛钱买的那个带轱辘的那个小凳啊，都是我母亲通过这个什么扫红包啊，然后什么薅羊毛啊，什么一毛钱什么一分钱啊，全都是靠这个去抢的，真的没有花这个多大的这个价格啊，人家确实是还挺厉害的，还挺强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您拥有什么什么商？然后这边上官说了，我拥有梦商会比较高，然后每一次啊，就想到什么，我基本上晚上就能梦到什么。然后这个当然了，有的时候吧，这个梦也不是说每天都是美梦啊，有的时候这个梦不到好事的时候，还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焦虑呢，这个感觉睡觉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哎，你别说啊，昨天前天我们家猫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压在了我的身上，就是因为我刚好是平躺，人家压在了我的肚子上，所以呼吸就不怎么能够呼吸得上来，但那个时候又睡得又很熟，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见我们家猫逮了一只大知了，大知了，然后就放在了我的这个肩头，然后把我吓得又嗷一嗓子我起来，然后发现哦是它压在我的身上，让我有点没有喘过气儿来。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梦商高吧，也还行，我觉得很多朋友会梦的，这个上午基本上想到什么了，就基本上就是这些朋友们的发散性思维会很强，因为他每天跟想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类似于那种天马行空的事情，就是反正我稍微这思维啊也很发散，不应该稍微，我觉得我的思维本身就非常的发散，就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一搭没一搭聊的，就是可能大家聊的一，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想5、6、7、8、9，然后再聊出来的时候已经聊到了11，就是别人可能就会愣着，为什么呢？我说哦，我的脑子就已经想到了这儿。一般情况下，可能发散型思维会很强的朋友，梦商就会很高，因为他晚上做梦梦的也是天马行空的那种想法。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可能这种情况啊，这个都有可能。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的这个什么商会比较高呢，他说我的话商会很高，反正基本上吧，就是比如说在开会记这个笔记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写字儿会比较慢，然后我就会拿这个简笔画简单给他表示一下，表示完了之后呢，只有我自己能够看得懂我的会议笔记。哎，我想问问大家，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传过那个纸条，反正小的时候就趁着老师不注意一转头咔扔一个纸条，然后扔那个纸条基本上就是朋友写的那个简笔画啊，然后这个朋友这个画的一些这个无厘头的一些东西啊，反正这个上课除了不听课剩下的一切都是正事儿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我认为我的什么商会比较高，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来看一看您的什么商特别高。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啊，如果当时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有

0: 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7: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拥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伤。说实话，我觉得在朝九新生代这个朋友们当中啊，就在听我们节目当中的粉丝们当中啊，我觉得最会拥有的就是想伤，就是他们的享受生活的能力会很强，就是总是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去治愈自己日常的生活。哎，你就比如说刚刚我问一鸣，我说这个盘呐、啊、什么的整理完了没有？这个一鸣对于音乐方面的这个音商会很高啊，这个享受音乐、欣赏音乐的能力会很高。所以同时我觉得，就是会欣赏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自己爱好的朋友们，那他的这个热爱生活的能力也很强。那同时啊，我觉得现在你看已经是9月4号了，距离我们下一个假期应该是中秋和国庆吧，对吧？中秋和国庆中间就隔了3天的这个时间，所以现在我发现有不少的这个活动啊，从现在开始就已经预热了。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在我们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一个这个秋日啤酒节，跟大家说了，这也算是我们整个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啤酒节的狂欢。因为再往后面的话，它这个天气呀、啊、各个方面也都比较冷了，也都有点不太适合了，那所以最后的10月1号到5号是我们最后的狂欢。然后同时呢，这个在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啊，哎，依旧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市集。首先呢，就是不出门不远行，有一个专业竞速赛事的热血时刻。然后在这个市集当中啊，您可以去试驾摩托车，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经典的这个老爷车的这个展览，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潮流改装车的一个重磅亮相，同时呢还有知名的这个模型品牌的新品首发，同时还可以在现场能够看到房车，然后能够感受那种山野的松弛和自由。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在我们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一个房车展，是吧？然后那个房车展上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房车的类型，同时如果说各位缺什么配件，基本上在那个展览上都能找得着。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就更像是所有车的一个合集，无论是模型，无论是赛车还是老爷车，然后还是我们的这个摩托车，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房车，基本上啊您在这块都能找得着。然后呢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些露营的市集呀、亲子的手工啊、潮流的文创啊、音乐的派对啊，在这个现场也能找得着。活动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24号一直到27号，目前呢这个早鸟票已经开始火热预订当中，所以啊这个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们，详情的信息您也可以关注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您不需要驾照也不需要跑车，然后您还能体验到专业的模拟器的这种畅快，这种体验感，还有这种热血时刻。然后包括东江汽车博物馆以及玩家的藏品，一些经典的这个车啊什么的都可以悉数到场啊。所以这个就属于那种不出门您就能感受到奔赴山野的这种松弛和自由。然后同时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说到这个顺义，咱就得说一个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令人期待的事儿，那就是咱顺义的交通。15号线呢将在新国展嘉义站，那新站呢距离我们的展馆仅仅只有370米。怎么说呢，15号线呢将会增设一个点的这个车站啊，就是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那加站之后呢，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的距离大概就是300多米，370米啊，所以也方便大家去观展呐、出行呐。然后这个车站呢就位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东登陆厅的正对面，那车站距离东登陆厅就是我刚刚说的300多米，两侧依旧是两层侧式的高架车站。那在完成之后呢，新国展这个会展的相关客流就会由花里坎站、增设车站以及国展站三个轨道的交通站点共同去承担分流的任务，就是无论您是从花里坎站，还是说增设的这个车站，还是说从国展站，从这三个站哪一个站点下车啊，您距离我们的国展站都不远。然后目前呢，国展站如果说啊加站改造的工程的建设呢，总工期是24个月，那具体的开工还有开通的时间呢，到时候呢有详细的信息也请大家以当时政府发布的详细信息为准。然后最后对于80到89岁之间年龄阶段的老人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儿了。目前呢有一个北京的高龄津贴，那这个津贴呢就是对于本市户籍80到89岁，通过本人一卡通到养老助残卡发放的一个高龄津贴，并且呢这个也是针对于已经开通金融账户功能的老年人，于9月1号开始就已经开始发放了。然后那在比如说还没有开通金融账户功能的这个老年人呢，那是在开通了之后的次月转入到我们的金融账户的发放。那2027年1月1号起呢，全市开始的这个高龄津贴均是通过金融账户发放，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是一个过渡期，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就什么时候发放。比如说我9月份开启，那下个月的那个高龄补贴它就已经发放了，那到了2027年1月1号开始，那它只是通过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通过我们的金融账户开始发放，然后卡内存有的这个所有的资金呢也会按照原来的渠道执行并且使用。那老年人或者是监护人只需要去激活老年人北京通，然后去找到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就可以实现现金发放了。
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金融账户是如何激活呢，具体的激活方式就分为我们的银行的柜台页面去激活，然后呢是 ATM 机进行激活，还有呢就是手机银行 APP 进行激活，这些都很简单。比如说银行，您就带着这个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以及有效的相关证件去前往北京的农商银行或者是任意网点任意柜台进行办理，然后呢 ATM 机呢就可以携带有效的身份证，然后包括我们的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去前往北京的农商银行网点进行激活。然后具体的这个手机银行的激活方式啊，它的那个它是拿那个所有的图片进行演示的，所以在节目里呢我也不太好这个跟大家说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直观和具体，详情信息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您可以去查找一下，您一直不停地往下滑滑滑就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那个图片，然后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教您就是怎么样用这个手机进行查找，怎么样用手机去这个激活，然后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大家适合拿一个手机然后再拿一个目标手机，然后一边看然后找一步对一步找一步对一步，然后这样的方式这个激活也会这个比较舒服啊，就也比较直观。然后同时呢我看现在很多的这个猴孩子们已经开学了是吧，然后接下来呢北京要开这个北京的未来科技馆，目前呢从9月30号的时候就要正式的对外开放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就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们去，比如说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然后呢也不太想去太远的地方，就想在北京室内去玩一玩，然后去到远的地方呢可能人也会比较挤比较多，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啤酒节，然后我们说到的刚刚的很多的这个汽车展，然后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已经这个9月30号就要对外开放了，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去玩的地方啊。这个科技馆呢就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从4号门进入到园区内直行200米就可以到达了，然后目前呢大家就已经可以提前去预定我们的这个早鸟票了。这个未来科技馆呢分为上下两层，布展面积是1.3万平方米，有214个展览的项目，那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是贴合了中小学课程教育标准，逛完整个展览的展馆呢大概是需要1到2个小时，那所以大家可以在抖某上啊去搜索北京未来科技馆进行订票，目前呢可以订这个早鸟特惠票，然后包括家庭票呢是145，亲子票呢是98，单人票呢是60，优待票呢是48，不需要预约也不需要取票，然后您购买完了之后就凭着这个券码或者券号直接入园就可以了，然后购买这个科技馆的门票呢也就包含了我们的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大门的这个门票，然后如果说啊自驾的朋友直接就是导航4号门或者是1号门，然后呢门区的周边会有停车场可停，但是这个停车场啊是收费的，您步行穿过4号门或者1号门入园，4号门进入这个步行就可能会比较快了。那如果说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呢可以乘坐这个京张高铁到延庆站驾车，或者乘坐919路快车到延庆南菜园站驾车，然后呢再打车可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4号门。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有条件的朋友吧，如果不愿意折腾尤其是带着孩子的，这个可以直接开着车自驾去了那边呢还可以去这个品尝美食，然后逛一逛，还可以这个爬爬山，我觉得10月份刚好是这个也是一个爬山的好时候，然后可以看一看爬完山之后呢半下午回来的时候可以去逛一圈科技馆1到2个小时，晚上吃个饭就又大又大的回来了，这刚好是整个一天的行程啊，这个安排的也比较顺畅了，所以说这个今天从现在开始就不断的给大家去积攒一些素材，然后包括很多活动已经是等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大家是现在是预热阶段，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开启了，所以说这个有想要出游的朋友，再加上今年就是中秋和国庆嘛只相隔了3天，所以还是需要这个早规划啊早计划，有很多的早鸟票的优惠就越早越优惠。好了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聊聊天点点赞。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慢点慢点，
2: 怎么了？
1: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2: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3: 小伙子，谢谢你了。
4: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白天的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户外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和补水保湿。那。

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从今天起的三天呢，天气都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比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1度到33摄氏度之间，紫外线比较强，体感呢会处在了这个晴晒的模式。那从下周一，也就是从7号开始，天空呢逐渐转阴，夜间会有小雨，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那同时下周一开始呢，我们的气温就会逐步下滑了，早晚的凉意就会更为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您拥有什么什么伤。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每一种伤这个都有自己的这个用武之地。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情商高，但那可能真的是财商一般啊。就比如说像我这个，我是漏财能力比较强啊。哈哈，这个对于金钱的欲望，总是会给别人的这个欲望会比较强烈啊，这花钱的能力会很强。哈哈，有的人呢可能这个美商高，但可能这个逆商就是不够在线，人逆商是这个遇到挫折了，但怎么说呢？人家和解能力很强，有的人是遇到挫折了，我要一往无前，我要逆流而上。有的朋友说，怎么了？我跌到这个坑里，那我就趴一会儿，等不累的时候我再起来。OK， 原地又倒下，那好，那我就再趴一会儿。可能啊，就是每个人呢，可能他的这个状态不太一样，我们可能倾向于的也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认为比较在线的那个伤，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站得比较稳的那个底气，可能也就刻画成了很细化的我们每一个不同人的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你要说我们哪样都行，我觉得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当然我们追求的是样样都行，但是我们重点得知道自己哪样最行，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找到我们自己优势点。这点很对，对吧？比如说我知道我的漏财能力很强，我的财商也不是很高，但是我知道我情商高。那我知道我漏财能力强，那我就提前让我自己强制性的储蓄，是吧？这个知己知彼，知己知己才能百战不殆。知己知己很重要啊。好了，朋友们，怎么说呢？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而且很能够灵活的去运用好我们的这些优势，其实这点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点。因为不是说了吗？自己才是自己的那个最佳放纵师，很多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住我们自己。好了，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提前啊，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是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到了1500万，罗斯福将1美元的价值降至了60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阿道夫·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1000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48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20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7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5700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10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数千里。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地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40倍以上。战争进行到第5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5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30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50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同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之中。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了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之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地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麦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侍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 竹担担在他们的肩上。

0: 我们就能够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就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的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了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

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们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拿出来服务红军军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者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做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稻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错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的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当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者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了激烈的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5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可以迅速地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了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了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苏共1000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的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镶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

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了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西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把大门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地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的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满意为止。早晨6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并选举出了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如同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一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像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们激烈的争论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人来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到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与中国革命相通的有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了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
寂静的帐篷里出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会神采飞扬。1871年7月23日，一个叫工人的里拉的合唱团在法国的麦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了国际歌。那时的中国正值大清同治十年间，皇帝和他的军队刚刚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获得平静，一些古怪的东西和古怪的想法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计算器、照相机、X 光机以及变法维新、图强等等。无论这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如何闭关自守，世界性的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潮流却一次次地叩开了中国的国门，撞击着中国仁人志士的认知世界。从那时起，这个古老的国度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迭起的时代。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麦克亚当斯说，面对挫折，我们通常会有两类故事。一类是挽救式故事，在这类故事当中，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开头，主角会遇到各种困境，但随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他最终会走出困境。过去的纠结可能豁然开朗，即使痛苦无法彻底消除，他也会积极地接受，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挽救式故事的想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预测自己逐渐走出困境，从中学习到人生智慧。另一类故事是污染式故事，主角最开始生活的还不错，但是现实会逐渐把原先不错的生活打破，他会遇到各种麻烦，麻烦会像污染源一样污染原先的生活，而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在悔恨中怀念过去。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污染式故事的想法，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好日子长不了，会有糟糕的事情来终结这一切，所以不敢好好享受。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中早已经注定倒霉的事儿啊，果然来了。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变成证明自己无助的线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悲观和沮丧当中。安东尼·波登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曾在随笔集《半生不熟》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早在20岁就该死了，但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火了。50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儿，我感觉自己像偷了一辆车，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每天都在看后视镜，总觉得自己会随时撞车，只是到现在还没撞上而已。显然他的心里有一个典型的污染式故事。而我看的这段话是2018年6月的一篇缅怀他的文章里。怎么从污染式的故事变成挽救式的故事呢？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访者，他因为看了我一篇关于浙大病的文章来找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多考到浙大的同学心里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去清华北大，他就是这样，原来铁定要上北大的，结果错过了奥数的选拔，加上那年的高考数学题目太简单，他虽然拿了满分，却没能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只好来了浙大。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终于在大二振作起来，准备好好学习，结果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骨癌。当时他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例行检查，只要想到又去检查，他整个人就会焦虑得直冒冷汗。那段时间我只是在咨询室里陪着他，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面遇到的各种关于生死的事儿，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一起合影的病友是怎么一个个消失不见的， 听他讲，病人要怎么决定是锯掉一条腿，还是停止治疗接受死亡的命运。所有故事都是那种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这给了他很多的负面暗示。后来我离开浙大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2016年，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邮件，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去了

家基因公司实习。起因是他看到斯坦福大学关于机器学习的公开课，那里的老师说，如果有一天癌症被人类攻克，我相信机器学习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拼尽全力学好数据挖掘的本领，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所学本领对抗癌症。为此他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录用邀请。当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问他，你把所有的录用都拒绝了，万一后面没有公司录用你怎么办呢？他回答，很抱歉，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给自己留后路了。对于癌症这种重病，死亡的焦虑会一直给人无形的压力。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有形的敌人，并最终找到了能够对付他的方法。这帮助他从对抗疾病中的无助慢慢走了出来。那个时候他去复查，他已经撑过了3年康复期，复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复查的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变成了3个月一次。后来我又见到他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工作的挺开心的，就是疾病的阴影还在。不久前他去跑了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他无法战胜身体的疾病，但他想战胜心理的疾病。癌症病人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甚至能比正常人做的还多。跑马拉松自然是艰苦的，可一直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向前。最后一段路程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很黑，他的两条腿都抽筋了，心里特别害怕。可是他跟自己说，我绝不能停在这儿，就算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后来他就拖着抽筋的腿一步一步地挪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那一刻，他哭得特别厉害，好像那些疾病、那些痛苦的过去、那些日夜不眠的焦虑都被抛到了终点线的后面。对他来说，跑步已经不只是跑步，而是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和疾病的战斗。这种象征编入了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一个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历经艰辛战胜自我的挽救式的故事。这就是他全部努力所追求的意义。2018年7月是他复查的5年期，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这次检查没事儿的话，他以后就不用在医院去复查了。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并坚信他一定会平安无事。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他说，老师，我通过检查了，向你报个平安，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现在我醒了。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眼眶湿润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我是周一。

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或右，或进或退，或此或彼。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一件衣服，选择上街而不是宅在家里，选择一个工作，选择一个爱人。有的选择无关痛痒，而有的选择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人生也处处都是选择，即使是你的出生，看似无奈的不可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是世界网络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分岔，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否则将停滞不前。一个人在生活中要经历无数次或大或小的选择，成长的路上不停地会遇见岔路口，决定走哪一个路口完全看你的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一个选择适当，将会使你的人生受益，而如果选择不当，则后患无穷。因此人们常把人生比作围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很小的时候，我们选择读书，我们便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此我们就必须告别墙根、树上、田野里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肩负起学业的任务，之后我们便要选择考大学，而选择什么样的大学，这种选择是否能够如愿，也将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大学毕业后，我们会选择就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说又至关重大。一次次的选择，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步入社会，我们要做人生最具体的选择，选择生活。首先我们选择行业，要就业了，我们开始费心思地选择我们想要从事的行业，从自己的喜好到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筛选和权衡。面对当今社会的就业现状，最终走上自己的岗位，或许不满，或许很不情愿，但终究有了选择，而且你必须面对。其次，我们选择爱情。人生要有很多标志性的选择，我们选择爱情，选择自己的爱人，青涩的初恋，我们懵懂心跳，感受着那种只属于青春的懵懂情感。渐渐的，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如何去爱，感情便开始了甜蜜和浪漫，你浓我浓，海誓山盟。可能要经历几次的不断选择，我们最终走进婚姻殿堂，成就我们的爱情。在一场讲授如何做好人生规划的专业课上，老师问学生，假设你一个人外出旅游，来到了一个峡谷，发现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拉链开着的提包，里面装着一沓钞票，同时悬崖边有一些长得不是很牢固的树，可以帮你拿到这笔意外的财富，当然你更有可能因此而摔断脖子，请问你会选择离开还是靠近？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离开，毕竟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可贵的生命。老师没有发表意见，继续问，如果那个装钱的提包换成一个失足落下的小男孩，他此时奄奄一息地发出求救的呼唤，你又会怎么选择呢？学生们考虑了几秒钟后，全部选择了靠近。老师问，面对相同的环境，相同

的危机，相同的后果，你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标不同，生命比财富重要。一个学生说，只是因为个人所设定的目标不同，所以你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了。现在我们换个内容。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友，你希望能和她厮守终身，但对方却不这么认为，也许她不是真的喜欢你。这时候如果你一意孤行地付出自己的情感，那么结局会有两个，要么她被你感动，被动地和你在一起，但这段感情可能随时都会出现问题，要么他仍旧冷漠地离开你，任你对他再好也没有用。这时你是选择毅然离开，还是坚持靠近？学生陷入了两难的思考，老师看到大家都不吭声，于是话题一转，假如你是那个被人苦苦追求的女孩，在你根本没有打算接纳对方的前提下，你会选择离开，叫对方彻底死心，还是选择靠近，听任感情的自由发展？学生们纷纷表示，既然不爱人家，就该及早离开，免得耽误了对方的青春和幸福。老师微笑着说，既然你们都能明白，在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耽误伤害别人。那么换位思考，当你是一个追求者时，又何必甘愿自己深陷泥沼之中，糟蹋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呢？学生们提出了疑问，请问老师，我们今天讨论的课题与人生规划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老师说，在人生的课题中，有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本该离开，却选择了靠近，本该靠近的，却又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们的人生路途走得跌跌撞撞，痛苦不堪。如果你们连分辨离开与靠近的智慧都没有，分不清什么是势在必行，什么又是势所不行，那么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将沦为空谈，再怎么学也是枉然啊。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论什么事情的选择都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选择的权利永远都在自己的手里，没有人能帮你做最后的抉择。路在脚下，我们也只能自己走，路边的行人都是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赶路，也许我们会同行，甚至走得很远，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不要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相信一切都是公平的，给予你的永远都在你需要的时候，关键是你有没有伸出手去握住它。厄运不会一直纠缠着你，你想要甩掉它，完全可以随时甩掉，轻装上阵。你看身边的那些人，他们活得简单而快乐，其实你完全可以。当然人生的选择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都希望手里有无数张底牌，即便这一轮输掉，还有下一轮牌可以打。其实这种想法但不得于一个人的成功，我们虽然随时面临选择，但是如果选择过多，反而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犹豫不决，最后一事无成。选择是重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当命运把一切的生活元素都撒给你了，我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幸福，幸福就会以百倍的幸福包围你。我相信生活的艺术就是选择的艺术。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

0: 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猫头鹰为什么总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工作呢？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你见过猫头鹰吗？猫头鹰啊，长得非常的奇怪，长着一张像猫一样的脸和一个鸟类的身子。它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人们都觉得猫头鹰非常的神秘。其实啊，猫头鹰是一种异鸟，人们称它们是鸟类世界里的捕鼠能手。猫头鹰的种类呀，有很多，光咱们国家就有25-26种呢。猫头鹰的统称啊，叫枭鸟，因为它们的脸长得像猫，性情呢却像老鹰一样凶猛，所以啊，人们把它们叫做猫头鹰。猫头鹰的听力非常的发达，脑袋还可以左右的转动，寻找猎物特别的方便。它们的翅膀和身上的羽毛非常的柔软，飞行起来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老鼠就很难发现这个天敌了。猫头鹰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四处捕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在猫头鹰眼睛的视网膜里有很多感光细胞，感光特别灵敏，白天的视力不好，看不清东西，所以猫头鹰才在白天睡大觉。另外啊，猫头鹰的双眼长得也很特别，它的一双眼睛啊，都长在脸部的同一个平面上，向着正前方，视力啊非常的集中，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景物的前后距离，所以只要有微弱的光线，猫头鹰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暗处的猎物，并且能准确地把猎物抓到手。所以啊，到了晚上，猫头鹰才开始干活。另外，猫头鹰的耳孔也特别的大，耳壳也非常的发达，它们对地面上的一些小动物发出的细微的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啊，在黑暗中活动的小老鼠啊，还有蛇呀等等这些动物呢，只要稍微的发出一点声音，都逃脱不了猫头鹰的耳朵和猫头鹰的眼睛。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呼唤时，要一听到就立刻回答，不要慢吞吞地答应。父母有事要我们去做，要赶快行动，不要拖延或偷懒儿。父母教导我们时，我们应该恭敬地聆听。做错了事儿，受到父母责备时，我们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忤逆他们，让他们伤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孟母断机》。孟子小时候不用心学习，很贪玩。有一天，孟子读书厌倦了，就从学堂跑回家里。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他问：“今天学堂里学的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孟子答道。孟母听后，立刻就用刀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问母亲：“这布好好的，为什么把它割断？断了不是得重新再织吗？”母亲说：“学习知识就像织布，一根根丝线积累起来才能织成一寸，一寸一寸的织才能织成一尺，一尺一尺凑在一起才能织成布匹为人所用。你不好好学习，半途而废，将来就会像被我割断的布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恍然大悟，从此发奋学习，后来终于卓有成就。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笨狼上学》。
1: 笨狼捡到了一本算术课本，是啊，他没事儿的时候就爱翻一翻。课本上画着很多的香蕉、苹果和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
2: 坏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聪明兔回答说：“
3: 嗨，为了让同学们识字呗，是数数用的。老师怕同学们不明白，所以总喜欢举例子，比如一加一等于几呀？不知道吗？那老师就会说，比如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1: 哦，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老师要是问二加二等于几，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嘿，我笨狼要是有那么多的鸭梨，该干什么呢？吃又吃不完，那我就要对老师说，
3: 再加上两个苹果吧，苹果我也爱吃。
1: 笨狼美美地想着，就这样他来到了学校。真是不凑巧，这堂课呀，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笨狼，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上舞开了大扫帚，草坪上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地飘落。笨狼在草坪上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要风儿不停，草坪就总有几片落叶。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风终于停了，草坪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了草坪，可是他刚走五步路，又刮风了。风摇着树枝，枯黄的叶子又落下来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走。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了。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
2: 这样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都弄下来，都掉下来我就能都扫干净了。
1: 于是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
2: 哦，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连绿叶子也下来了。”
1: 就这样，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
2: 啊，不好，在最高的枝杈上还挂着一片黄叶呢。
1: 笨狼抱着树干猛烈地摇，可是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可是树太高了，笨狼太矮，他怎么也够不着，这该怎么办呀？干脆别管他啦，折腾了这么久也该休息啦。可笨狼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
3: 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于是他噔噔噔地跑到学校，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着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给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上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说：
1: 哦，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笨狼同学干得很不错。
3: 笨狼提醒老师说：
2: 哦，老师，不止地上没有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了。
3: 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树。唉，这个笨狼为了扫叶子，把树上的所有叶子都弄下来了。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不是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什么时候才能教呢？
2: 鸭梨放久了会烂的。
3: 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时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这两个字念苹果。
1: 苹果？
2: 不，这才不是苹果。
3: 笨狼站起来说：
2: 哦，不对，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3: 其他同学都齐声说：
2: 是的，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3: 老师生气了：
4: 哦，同学们，这是苹果两个字，不是图画，不是真正的苹果。
2: 哦，不是苹果，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
5: 对呀，对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呢？
3: 同学们都跟着说。老师没办法啦，于是老师决定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好了，同学们，现在咱们不学词语了，来听故事。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
2: 不对，这全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3: 一个小朋友说：
2: 哦，笨狼，也许是你爸爸吃的。
6: 不，我爸爸可好了，我爸爸不会吃小红帽，他不会做这种事。
7: 嘿，笨狼，也许是你爷爷。哦，也可能是你的太爷爷。
3: 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或者太爷爷有没有吃过小红帽。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童话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可是又担心笨狼听不明白。他说：
1: 好了，现在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
3: 笨狼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
8: 预备，好。
3: 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来，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不知道跑道的拐弯处要拐弯，他一直往前跑，因此他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了森林去了。课也上不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在胜利街道宜兴一社区，若问老张在哪儿，准有热心的邻居往楼下一指，巡逻的那个就是。71岁的老党员张德存用18年光阴，8000余小时默默坚守，把志愿者三个字一笔一画地写进了寻常日子里。90，张德存拎着一袋刚买的桃子，熟门熟路地敲开了杨立新的家门。老哥，上次我买了这家的桃子挺甜的，这回特意给你带了点尝尝。说过多少次了，你人来就行，老买啥东西。杨立新嘴上埋怨着，眼里却满是笑意。屋内两位老人唠着家常，细碎的闲谈声，爽朗的笑声填满了整个房间。这温馨的一幕已经在这个小屋里重复了10年。10年前，社区组织居民开展邻里互助，张德存第一个报名，与半身不遂的独居老人杨立新结成帮扶对子。从那以后，帮忙买药、按摩。

0: 磨涂药、聊天解闷、节日探望。张德存把这个非亲非故的老哥哥当成了自家人，他用最朴实的行动兑现了一名老党员对邻里的承诺。与杨立新告别后，张德存便回到家中，穿上马甲，开始了社区巡逻值守工作。作为社区治安志愿者服务队第二小组的组长，他肩上担着的可不只是巡逻二字，协调组员的排班时间，统筹值守岗位，叮嘱组员一些注意事项，他都放在心上，事无巨细。日常执勤，张德存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站岗执勤风雨无阻，他从不叫苦，也毫无怨言。组里谁家临时有事，身体不适，没法按时到岗，张德存总是摆摆手说，放心，我来顶上，便默默补上空缺。18年，张德存先后加入9支志愿服务队，从环境维护到文明引导，从邻里帮扶到治安巡逻，他的身影出现在社区需要的每一个角落。8000余小时的累计服务时长，背后是一个个清晨与黄昏的默默付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老张以平凡微光温暖邻里街巷，用实际行动传递顺义好风气，也带动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志愿队伍，让爱心善意在社区生生不息，温暖相传。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顺义警方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骑乘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逆行等重点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工作中，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采取兵团作战、集中区域全量执法模式，围绕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无牌、零牌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电动自行车逆行、越过停止线等后，行经人行横道未避让行人、闯红灯、上人行便道骑行、横穿机动车道、抢行猛拐等、未佩戴安全头盔等9类重点违法为重心，开展强力执法行动，有力震慑路面交通违法，有效规范辖区路面通行秩序。近日，交管支队围绕顺平路与兴顺南大街路口、拥军路与顺平府县路口等点位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现场查获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200余起。下一步，顺义警方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断加密执法行动，持续提升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水平。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研发服务中心项目全面竣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进入展厅布展和二次精装修阶段。作为生态港顺义园核心配套工程，项目投用后将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办公空间及一站式多元化的公共配套服务。研发服务中心项目由北京理随极地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北京市顺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项目总投资12580万元，总用地面积7768.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14.119平方米，园区容积率2.0%，绿化率15%，建筑密度40%，建筑主体为地上7层、地下2层的综合楼宇。走进项目现场，场地开阔，道路平整，楼宇外立面采用单元式玻璃幕墙设计，造型简洁大气，可以有效提升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内部单层层高为3.7米至5.4米，整体通透敞亮，可有效提升办公体验。目前各楼层已按功能定位完成各类基础设施铺设，地下2层设置机动车停车位56个，地上单层建筑面积在1100至1700平方米之间，分层功能定位清晰，一层为展示中心与服务中心，二层为职工食堂，3至5层为园区管理机构办公用房，6至7层为研发机构用房。作为京津冀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承载平台，生态港顺义园聚焦汽车电子、汽车智能、汽车品质3大领域，构建研发、制造、检测、应用的全链条产业布局。研发服务中心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不仅能为相关企业

0: 提供独立的研发办公空间，也将为园区专精特新标准厂房、国家级自动驾驶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制造检测板块提供全方位综合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生态，助力打造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高地。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受聘仪式举行，旨在持续深化政企协同，拓宽招商渠道，激活产业生态活力，进一步汇聚全球优质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商协会代表等齐聚现场，见证荣誉受聘，共话合作机遇，共启发展新篇。受聘仪式上，顺义区发布了投资顺义创新发展合作伙伴计划，计划围绕顺义5+4产业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产业资源整合、企业服务、宣传推介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推动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夯实政企共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合作根基，助力顺义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渠道优势、专业优势，深耕顺义、赋能顺义，积极链接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产业资本，为顺义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对外开放扩容贡献了坚实力量，是顺义高质量发展路上不可或缺的同行者、共建者、推动者。现场，顺义区为首批合作伙伴逐一颁发聘书，此次获聘的合作伙伴共9家，涵盖行业优质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重点商协会、产业平台等多元主体，覆盖面广，专业性强，资源集聚度高。其中，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欧盟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获聘领军伙伴，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链群伙伴，时代撼动北京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聘新锐伙伴。未来，各合作伙伴将围绕顺义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区内企业提供技术评估、成果对接、投融资咨询等市场化服务，推动跨区域创新要素向顺义集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顺义区也将为合作伙伴开放应用场景，共享产业信息、政策资源和金融对接支持，协调提供企业会客厅等便利资源，指定专人负责日常服务，携手助力顺义区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的首都现代化平原新城。当前，顺义区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紧紧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的目标要求，持续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扩大开放合作，不断放大产业核心优势，全力打造要素集聚、创新活跃、服务高效的投资热土、兴业高地。此次受聘活动既是对过往京城合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深度携手的全新起航。下一步，顺义区将以此次受聘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合作伙伴的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合作，完善联动机制，畅通对接渠道，细化服务保障。顺义区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诚邀更多优质企业、专业机构、行业精英扎根顺义、深耕顺义，共享首都发展机遇，共掘产业蓝海商机，共建现代化产业新城，合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

0: 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税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0: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
3: 我真的好累啊，
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
10: 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穿云白玉虎刘俊往身旁一点，
13: 孔秀，你过去。
12: 大师兄发话了，孔秀一听，哎，心说这大师兄啊，在场的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呢？你怎么单点名让我去应战去呢？这里属我最次不过呀，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吗？啊，我明白了，年姐我没给我这大师兄递门包啊，我大师兄挑我的理了，大概请客的时候我请的也比较少，大师兄给我小鞋穿的。其实孔秀是胡才，刘俊是那种人吗？为什么单叫他过去？那给他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给他个机会。 因为临来之时老师交代过，有困难的事情要常派孔秀去办，锻炼锻炼他。我这些徒弟们都行，唯独他欠点火候。故此刘俊听了老师的话，才叫孔秀过去。这臭豆腐孔秀吓得脖子冒凉气，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只好把脑瓜一拨，那小片刀一晃，噌，跳到贼人面前，强努着劲儿喊了一声：“哦呀！”混战无比根子惨头罗本因子臭脚老婆养的，你胆大包天，竟敢到公馆行凶，你可知道你家少侠个武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发财我没说吗？我早就认识你，你不是孔秀臭豆腐吗？小偷出身，哎，人家谁没注意，你转身把人包拎走了，不都是你干的吗？好嘛，听错人别说短话，他这一说，孔秀有点挂道经，乌鸦混战无比高的，少要在这胡扯，休走，招老子一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这个人钉子步往那一站，一不慌二不忙，眼看刀离着不远了，把脑子一晃，飞身就往旁边一闪，哎，噌，躲出去六七步远，孔秀是一刀砍空，紧跟着孔秀双手捧刀，分心变刺，国脑藏头一刀，夜里藏花又一刀，藏头国脑又是一刀，孤树盘根还是一刀，唰唰唰唰。也打了十几个照面，这贼一看呀，心中盘算，都说这孔秀的功夫最次不过了，今儿一看出手不凡呢，有两下，你看掌中这把刀都使活了，虽然刀的尺寸不大，分量挺轻，但是神出鬼没呀，变化莫测，真要不注意还背不住，让他给勺上，因此把心往下一平，沉着应战。没到二十个照面，孔秀露馅了，头几下还真行，打着打着完了，这贼一看心中好笑，哦，闹了半天就会头三脚啊，后边白扯呀，就这两下稀松平常二五眼，赶紧一晃掌中一对蜈蚣双刺，加紧进招。这下孔秀受不了了，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刺里夹腿，正踹在小肚子上，哎呀，好像没给踹冒泡，他身形站立不稳，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小片刀也撒手了。这主一看一点不怠慢，晃身形到近前，举起双刺是分心变扎。那要说刘俊他们都在旁边看着，怎么不管呢？您得听明白了，这个打仗动手，这是手疾眼快，咱们呢为了叫您听得清楚，一招一式的咱说的明明白白的。实质上在交手的时候，迅雷不及掩耳，啪啪啪就是几招啊，你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主手疾眼快，把孔秀蹬倒了，飞身形到近前了。刘俊等人再想过去帮助。

孔秀乐了，五言混战无比干，我老人家伸出一个手指头把你吓出一丈多远去，我要伸出五个手指头你得出去多远。贼一听啊，假的这是。等他清醒过来，孔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了，小片刀也捡起来了，一哈腰躲到刘俊身后去了。乌鸦大师兄，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另派旁人吧。他跑了。哎呀，刘俊心说，你还别说，孔秀还真有两下子，这小子花活真多。你想想，孔秀没能耐，再没点花活，能活到现在吗？指定得有点特殊的。这贼一看上了当了，气坏了，破口大骂，我佟林手下的徒弟都这路货色呀，什么东西呀。闹了半天，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教了一帮饭桶。我来，你们哪一个过来？刚说到这儿，院里乱套了，有打更的，有巡更夏夜的小队子，听着院里乒乓一喊一打，新兵小队子赶到了，弄了一百来号涌进院子里的，把四面的道路全都封锁了。与此同时，惊动了钦差年羹尧，能听不见吗？年羹尧赶紧穿好衣服，从墙上把防身的宝剑摘下来，提着宝剑也赶到前院。年羹尧等出了院了门洞，把院里一看，我怎么这么多人呢？正中央有一个穿夜行衣的，你就知道绝非善类。因此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刘俊不能放走的，得活的，大人您放心吧。刘俊心说，我的大人呢，您来干什么？给我们找麻烦呢？您这一来，我们多一份负担，还得派人保护您的安全。因此刘俊回头一看，正好甘虎穿完衣服出来了。甘虎，不用你伸手，你去保护大人的安全不带有误。明白。说着傻子拎着八棱紫金魔云降魔杵，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年的人身后，把大杵往肩头上一扛，保护年钦差。这位还真认真负责。刘俊脸上有点挂道劲呢，晃掌中刀跟这刺客就站在一处。但你想想，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没两下子他敢来吗？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这贼见势不妙，飞身行上了西配房，就想跑。刘俊着急呀，往下一搓身，飞身行跳起来就追。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可正在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把背的那玩意儿拿起来了。背的是什么？一个大竹筒子，外头用布套套着，后头有黄，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您听明白，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就是石灰面。这家摘下来之后，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

这样就喷出来了，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这玩意可太厉害了。那也就是刘俊换别人命都保不住了，刘俊不论脑袋飞身形往左边一跳算躲开了，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就这么快，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可了不得小奸细，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形逃之夭夭。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有心追一向不行，便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还得保护年的人的安全，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转身就回来了。这阵烟消火灭，那门就掩护他逃跑用的，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率领小弟兄来到年的人近前：“大人，您受惊了。”年羹尧一句话没说，面沉似水，回归内宅。刘俊一看大人那个气色呀，飘着礼了，心当时就提起来了，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脸沉沉着，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这刘俊在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垂手站在一旁，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打量打量刘俊，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刘俊呐，卑职在，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回大人，我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哦，刘俊，我很失望。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就把公馆搅闹得地覆天翻，加上你们九个人，再加上小队子100多号，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真叫本院失望。就这一句话，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刘俊这脸腾就红了，是是，愿卑职无能。哎，我真没想到啊，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你们九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路途遥远，要照这样子下去，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要照这样，您把东西收拾收拾，

回北京吧，啊！我庙小，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这小弟兄们一听，谁也受不了。刘俊红着脸的汗也冒出来了。哎，大人，全怪小人们无能。的确，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大人，不怪您，宅怪我们。您说的对，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大人，您能不能收回成命，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贼抓住。好吧，我呢也是肝火盛点，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因此呢我有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吧，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没有安全感，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我不动地方。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货归案。五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刘俊，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扎是。年羹尧说的是一甩袖子进了里间了，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刘俊都不知道卖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等回到自己的房里，弟兄们蔫头耷拉脑，鱼贯而入，也都进了屋了，谁都没词儿了，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往旮旯那一猫，把脑袋低下了。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弟兄们，听见没听见？嗯，年大人说的话，我不怪他老人家，说的是金石良言，一针见血。咱们不是饭桶吗？咱们的确是饭桶。要有老师在这儿，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瞪着眼睛，一个贼都抓不着。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撵谁？我说咱们除了吃闲饭之外，咱还有什么用？嗯？刘俊说到这儿，给自己来了四个嘴巴，啪啪啪，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孔秀在他旁边，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哎呀，大师兄，不要如此！哎呀，大师兄，算死！孔秀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呢？嗯，我们是没能耐，你加个更字，当众出丑，叫人踢倒在地上。哎，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耍了个弯弯绕，保住你这条命了。你这是侠客的门徒，少侠客一份，你耍这种活宝，真叫我们跟着丢人呢。我要我没有能耐那怎么办呢？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我师兄啊，是的，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我不是埋怨你，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我头一个就是饭桶，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

0: 夏九龄说话了，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看看外头没人偷听，他回来了。我师兄，我说呀，咱不必上火，年代人当然说的是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咱没抓着刺客，可也没伤着他呀，汗毛他都没掉，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相反的，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怎么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只不过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人家是当主子的，咱们是当奴才的，咱只有听天由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每年的12月13号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设立公祭日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告慰所有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罹难的同胞，和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中英勇牺牲的同胞，唤起大家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然而你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你也不难发现日本国内的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小动作却频频不断，这也令很多朋友们感到愤怒甚至疑惑，他们怎么会有这个脸呢？其实日本右翼耍这些伎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中学课本当中讲到了南京大屠杀当中的两位百人斩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信大家都有印象。然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是，2003年7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66周年的那一天，东京地方法院还开庭审理了一桩案子，就是这两个日本军官的后代状告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社，称他们对百人斩的报道不实，损害了两个刽子手的名誉权。开庭当日，日本右翼分子还在法庭门口竖起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援这场百人斩诉讼，最后是历时了2年多，直到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两个刽子手后人的请求。结果此案的律师还专门演讲出书，继续宣传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不实的谬论。其实正常人用脑子想想就知道，当年能判他俩有罪自然是因为证据确凿，那么当年又是谁找到了证据让这些恶魔伏法的？是怎样的过人之处让他大学一毕业就参与审判日本战犯，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大屠杀这种离谱的要求又是怎么产生的？吃个霸王餐如何暴露了三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令百人斩恶魔伏法的人高文斌的故事。1923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文斌出生在上海。高文斌的童年过得还算安稳，父亲是一家洋行的普通职员。据高文斌自己回忆说，他在校时学习一般，但英语比较好，凭借着这个优势，1941年他考入了东吴大学，也就是今天苏州大学的前身，学习法律。然而您听到1941年这个时间，就应该知道他的大学生涯注定不太平。由于日军的无耻侵略，20岁的高文斌饱尝了战争带来的颠沛和屈辱。为了避免在汪伪政府注册，从他入学的1941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光搬迁就搬了3次。回忆当中，高文斌曾说，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肯每次上课绕路走。不得不说高文斌是幸运的，1945年他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就收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然而事实证明，高文斌当时的想法有些天真了，真想看到那些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恶有恶报的那一天，还需要一场公正的审判。而在这场审判过程中，刽子手们将用尽一切手段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比如说1945年在日本签署投降书前后，就曾经有组织销毁大量的证据，甚至下达了一张纸片也不能留的命令。这不光是官方的，连士兵和将领的私人日记，日本方面也通通销毁。可以说，在消灭证据这件事上，日本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那种匠人精神，甚至到了东京审判之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份日本的会议报告，也没留下最高战争委员会笔录的地步。而且，要把这些侵略者绳之以法，咱们国家当时面临的困难还不止于此。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5月3号，东京审判拉开帷幕。中国作为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这场审判对咱们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日本涉及的55项罪行，有44项都和中国有关。然而，当时参与审判的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更是有上百人。那咱们中国代表团有多少人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仅仅有17人。在法庭参与审判的中方人员则更少，自始至终都没有超过10个人。可以说，在这场漫长的审判当中，从一开始，我们国家代表团的精力、体力、知识储备都在无形之中落了下风。不利因素还不止如此，因为审判是美国主导，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而且法庭的官方使用语言是英文和日文。就因为这个，国内在选派相关人员的时候就更犯难了。当时咱们全国有多少所学校教授英美法课程呢？不好意思，只有东吴大学一所。

0: 什么九一八事变，什么南京大屠杀，都是没完不能惯着。大伙儿陪同国际检察局局长回到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证人证言。就说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被称作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吧。这货在法庭上面不仅公然宣称自己无罪，还说什么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战胜过的。这家伙一直负隅顽抗到1946年8月16日，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一天，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子被带上了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一般来说，当时在东京审判现场作证的证人都是由一名宪兵护送的，而这个中国男子后面却跟着两个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之前狂得没边的板垣征四郎见到这个人，忽然间就变了脸色。只听那个中年男人缓缓开口说：我生在北京，名字叫做爱新觉罗·溥仪。没错，为了把那些该死的战犯绳之以法，检察组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东京出庭作证。最终板垣征四郎因为无可辩驳的证人证言被绳之以法。高文斌回忆那个时候的情形，曾经说，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家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们进行审判。法庭是早晨8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1个小时，下午1点又开始工作，3点结束。我的办公室在3楼，因为法庭常有文件送来，办公室里不能缺人，所以我到法庭去旁听的次数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小遗憾。另外，根据他的回忆，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法庭门口专门设置了一间小屋卖旁听券，有想听的日本人就去交一笔钱，就可以在庭审现场旁听。这场景在咱们今天看来是在所难免，有些不够庄重。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还是日本人的态度。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高文斌回忆说，当时的日本由军人当政，国内的舆论把控的也很严格，媒体一报道说的都是什么日本兵英勇啊、荣耀啊，在外面做的那些灭绝人性的事情，国内要么包装成义举，要么就装作压根儿不知道。所以在东京审判的现场听闻南京大屠杀那些畜生的行径之后，日本人也有一些表现相当震惊。退庭时，高文斌碰到了日本听众，这些人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高文斌愿意相信他们受到了良心的强烈谴责。而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耗费精力的今天难以想象的事儿是什么呢？因为那些日本战犯是标准的死鸭子掉进砂锅里，骨头都软了，嘴还是硬的，绝对不轻易的低头认罪。为了公平起见，当时东京审判的法庭给日本战犯聘请了美国律师做辩护。对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审判采用英语，而很多日本战犯压根儿听不懂。可您想啊，这些上了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10有8九都是高官，在侵华战争当中大发横财，于是他们常常请美国律师吃饭送东西。这些美国人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自然会玩命地帮日本战犯做辩护，把他们在美国的那一套手段全都搬到了东京。比如故意把案子拖得很长，辩护就算不赢你，拖也拖死你。 这导致有些人的审判竟然花了2年多的时间。除了美国律师的搅局，当时我们国家对英美法系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这又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呢？因为没有充分的了解，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没有系统的搜集证据和证人，所以审判开始后，中国检察组还多了一项重任，那就是在证人证言之外搜集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因此组内的每个人在审判之余都会抽时间去查找资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高文斌在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军下级军官，而内容则是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时举办杀人比赛。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照片，今天还在咱们中学的历史课本上。上面那两个军官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那个时候因为参与审判，高文斌已经粗通日文，他基本读懂了报道的意思，看见那两个禽兽如此屠戮自己的同胞，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将这两个杀人恶魔处决。说干就干，他马上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2份交给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很快，中国检察团又搜集到了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对此事的报道。没错，这种灭绝人性的杀戮，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来是英勇的军人的荣誉象征，因此日本多家媒体都得意洋洋地宣传了此事。不过，当报纸和复印件被送回中国之后，高文斌苦等了一个星期，却等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科认为，他们处理的都是犯有战争罪的日本高官，搞这个百人斩的竞赛的两个日本人是少尉军衔，因为职位太低，法庭没有太多时间处理这个案子。而且法庭认为，这距离事发间隔太久，两个日本军人要么死在战场上了，要么可能被遣送回国，上哪儿找去呢？后来还是国民政府发出了协查报告，再次送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才引起重视。关于这两个百人斩凶手的通缉被提上了日程。要怎么才能够找到这两个恶魔呢？您别说，军事法庭的调查科科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先通过东京日日新闻确定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曾经服役的部队是日本中岛师团片桐部队富士山大队，之后调来了大队的资料，一番查转之后，他们找到了这两个恶魔填写的入伍志愿书。通过志愿书的地址，调查科科长发现向井敏明家住在日本山口县的神代村，野田毅家则在日本鹿儿岛县的河下村。有了老家地址，还怕找不着人吗？调查科科长很快带着国际宪兵出发了。然而天不遂人愿，调查科科长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挨户地问，结果村长说，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向井敏明了，他也许早死在外面了。没辙，调查科科长只能转向了野田毅家的河下村。然而这村子战前就穷得叮当响，战后还发生了瘟疫，此时已经是十室九空，野田毅家那间破草屋甚至都坍塌了。出师不利，这位调查科科长只能垂头丧气地领着国际宪兵返回了东京。不过您别急，那边高文斌也正在努力，为了尽快地把这俩恶魔拘捕归案，他每天都泡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仔细地翻找，居然真的让他在日本厚生省的一份资料中发现了印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名字的遣返名单。原来这两块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调往了菲律宾驻守。1944年，美军登陆菲律宾，日本第16师团被歼灭了13158人，俘虏了620人。 这两个恶魔居然就在620人的遣返名单当中，换句话说，他们大概率还活着。那么要如何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他们，把他们揪出来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咱们中国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有天中午啊，国际宪兵路过东京赤坂路的一家鱼丸店，听到店内传来争吵声。原来有个中年男人吃完了鱼丸，不仅不给钱，还一个大耳瓜子扇在了老板的脸上，张狂地叫嚣着：老子当年在支那参战，一天就杀掉100多个支那人，吃碗鱼丸还敢要钱，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哎，您说巧不巧吧，这国际宪兵的领队能听懂日语，听到一天杀了100多个中国人，他立刻的敏感起来。这还了得，这会儿那中年男人已经往外跑，刚一出门就被国际宪兵冲上去死死地按在地上。经过审讯，这个吃霸王餐的叫田中军吉，也是个侵华日军的杀人魔头，而他居然认识野田毅，知道那家伙正藏在家乡鹿儿岛。之后国际宪兵顺藤摸瓜，居然真的在鹿儿岛的一条水泥路边上逮住了这个战犯。被发现的时候，野田毅头缠白巾，正在那儿摆摊卖生活用品。见着宪兵，他居然狡辩说自己是个守法的商人，被戳穿谎言之后才交代出实情，以及自己的老战友向井敏明的下落。原来向井敏明伪装成平民，隐藏在他老家山口县的深山里，靠贩卖山货维持生计。这深山老林的，想找个人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国际宪兵们搜了一大圈也没有得到线索，正沮丧地想要回东京的时候，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们碰见了一个樵夫。樵夫看见向井敏明的画像之后，竟然告诉国际宪兵他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哎，那这个樵夫怎么知道向井敏明的呢？原来那家伙性格暴虐，伪装成平民也不老实，几天前他强收山货，和一个外地的客商动了手，谁知道碰上个硬茬，被人家一顿胖揍，现在正在山下的村子里养伤呢。就这么着，国际宪兵一顿的搜索，终于在一间草屋里发现了鼻青脸肿的向井敏明。就这样，几个恶魔被引渡到中国。1947年12月18日，二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东京审判结束之后，高文斌回国，在上海外事处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成为上海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的教授，一直从事国际司法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03年，已然退休的高文斌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校友一道编撰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出版，填补了我国法律词书领域的空白。2020年9月7日凌晨，高文斌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8岁。生前他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95岁高龄时仍然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先生虽去，但历史的印记从未褪色，他守护的正义与良知将永远照亮民族前行的路，并提醒我们，铭记伤痛是为了守护和平，传承记忆才能让我们的民族一步步地走得更加坚定而长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是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到了1500万，罗斯福将1美元的价值降至了60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阿道夫·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1000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48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20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7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5700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10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数千里。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地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40倍以上。战争进行到第5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5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30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50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同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之中。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了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之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地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麦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侍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 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担担在他们的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队伍的干部和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之下如同一团飘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部队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够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就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的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了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们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拿出来服务红军军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者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做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稻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错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的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当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者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了激烈的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5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可以迅速地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了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了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苏够1000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
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的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镶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了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西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把大门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地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的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满意为止。早晨6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并选举出了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如同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一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像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们激烈的争论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
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人来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到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与中国革命相通的有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了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都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会神采飞扬。1871年7月23日，一个叫工人的里拉的合唱团在法国的麦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了国际歌。那时的中国正值大清同治十年间，皇帝和他的军队刚刚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获得平静，一些古怪的东西和古怪的想法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计算器、照相机、X 光机以及变法维新、图强等等。无论这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如何闭关自守，世界性的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潮流却一次次地叩开了中国的国门，撞击着中国仁人志士的认知世界。从那时起，这个古老的国度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迭起的时代。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麦克亚当斯说，面对挫折，我们通常会有两类故事。一类是挽救式故事，在这类故事当中，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开头，主角会遇到各种困境，但随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他最终会走出困境。过去的纠结可能豁然开朗，即使痛苦无法彻底消除，他也会积极地接受，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挽救式故事的想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预测自己逐渐走出困境，从中学习到人生智慧。另一类故事是污染式故事，主角最开始生活的还不错，但是现实会逐渐把原先不错的生活打破，他会遇到各种麻烦，麻烦会像污染源一样污染原先的生活，而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在悔恨中怀念过去。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污染式故事的想法，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好日子长不了，会有糟糕的事情来终结这一切，所以不敢好好享受。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中早已经注定倒霉的事儿啊，果然来了。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变成证明自己无助的线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悲观和沮丧当中。安东尼·波登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曾在随笔集《半生不熟》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早在20岁就该死了，但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火了。50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儿，我感觉自己像偷了一辆车，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每天都在看后视镜，总觉得自己会随时撞车，只是到现在还没撞上而已。显然他的心里有一个典型的污染式故事。而我看到这段话是2018年6月的一篇缅怀他的文章里。怎么从污染式的故事变成挽救式的故事呢？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访者，他因为看了我一篇关于浙大病的文章来找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多考到浙大的同学心里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去清华北大，他就是这样，原来铁定要上北大的，结果错过了奥数的选拔，加上那年的高考数学题目太简单，他虽然拿了满分，却没能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只好来了浙大。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终于在大二振作起来，准备好好学习，结果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骨癌。当时他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例行检查，只要想到又去检查，他整个人就会焦虑得直冒冷汗。那段时间我只是在咨询室里陪着他，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面遇到的各种关于生死的事儿，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一起合影的病友是怎么一个个消失不见的， 听他讲，病人要怎么决定是锯掉一条腿，还是停止治疗接受死亡的命运。所有故事都是那种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这给了他很多的负面暗示。后来我离开浙大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2016年，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邮件，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基因公司实习，起因是他看到斯坦福大学关于机器学习的公开课，那里的老师说，如果有一天癌症被人类攻克，我相信机器学习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拼尽全力学好数据挖掘的本领，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所学本领对抗癌症。为此他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录用邀请。当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问他，你把所有的录用都拒绝了，万一后面没有公司录用你怎么办呢？他回答，很抱歉，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给自己留后路了。对于癌症这种重病，死亡的焦虑会一直给人无形的压力。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有形的敌人，并最终找到了能够对付他的方法，这帮助他从对抗疾病中的无助慢慢走了出来。那个时候他去复查，他已经撑过了3年康复期，复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复查的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变成了3个月一次。后来我又见到他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工作的挺开心的，就是疾病的阴影还在。不久前他去跑了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他无法战胜身体的疾病，但他想战胜心理的疾病。癌症病人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甚至能比正常人做的还多。跑马拉松自然是艰苦的，可一直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向前。最后一段路程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很黑，他的两条腿都抽筋了，心里特别害怕。可是他跟自己说，我绝不能停在这儿，就算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后来他就拖着抽筋的腿一步一步地挪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那一刻，他哭得特别厉害，好像那些疾病、那些痛苦的过去、那些日夜不眠的焦虑都被抛到了终点线的后面。对他来说，跑步已经不只是跑步，而是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和疾病的战斗。这种象征编入了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一个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历经艰辛战胜自我的挽救式的故事。这就是他全部努力

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

虫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或左或右，或进或退，或此或彼，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一件衣服，选择上街而不是宅在家里，选择一个工作，选择一个爱人。有的选择无关痛痒，而有的选择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人生也处处都是选择，即使是你的出生，看似无奈的不可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是世界网络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分岔，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否则将停滞不前。一个人在生活中要经历无数次或大或小的选择，成长的路上不停地会遇见岔路口，决定走哪一个路口完全看你的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一个选择适当，将会使你的人生受益，而如果选择不当，则后患无穷。因此人们常把人生比作围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很小的时候，我们选择读书，我们便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此我们就必须告别墙根、树上、田野里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肩负起学业的任务。之后，我们便要选择考大学。而选择什么样的大学，这种选择是否能够如愿，也将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大学毕业后，我们会选择就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说又至关重大。一次次的选择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步入社会，我们要做人生最具体的选择，选择生活。首先我们选择行业，要就业了，我们开始费心思地选择我们想要从事的行业，从自己的喜好到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筛选和权衡。面对当今社会的就业现状，最终走上自己的岗位，或许不满，或许很不情愿，但终究有了选择，而且你必须面对。其次我们选择爱情，人生要有很多标志性的选择。我们选择爱情，选择自己的爱人，青涩的初恋，我们懵懂心跳，感受着那种只属于青春的懵懂情感。渐渐的，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如何去爱，感情便开始了甜蜜和浪漫，你浓我浓，海誓山盟。可能要经历几次的不断选择，我们最终走进婚姻殿堂，成就我们的爱情。在一场讲授如何做好人生规划的专业课上，老师问学生，假设你一个人外出旅游，来到了一个峡谷，发现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拉链开着的提包，里面装着一沓钞票，同时悬崖边有一些长得不是很牢固的树，可以帮你拿到这笔意外的财富，当然你更有可能因此而摔断脖子，请问你会选择离开还是靠近？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离开，毕竟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可贵的生命。老师没有发表意见，继续问，如果那个装钱的提包
换成一个失足落下的小男孩，他此时奄奄一息地发出求救的呼唤，你又会怎么选择呢？学生们考虑了几秒钟后，全部选择了靠近。老师问，面对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危机，相同的后果，你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标不同，生命比财富重要。一个学生说，只是因为个人所设定的目标不同，所以你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了。现在我们换个内容。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友，你希望能和她厮守终身，但对方却不这么认为，也许她不是真的喜欢你。这时候如果你一意孤行地付出自己的情感，那么结局会有两个，要么她被你感动，被动地和你在一起，但这段感情可能随时都会出现问题，要么他仍旧冷漠地离开你，任你对他再好也没有用。这时你是选择毅然离开，还是坚持靠近？学生陷入了两难的思考，老师看到大家都不吭声，于是话题一转，假如你是那个被人苦苦追求的女孩，在你根本没有打算接纳对方的前提下，你会选择离开，叫对方彻底死心，还是选择靠近，听任感情的自由发展？学生们纷纷表示，既然不爱人家，就该及早离开，免得耽误了对方的青春和幸福。老师微笑着说，既然你们都能明白，在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耽误伤害别人。那么换位思考，当你是一个追求者时，又何必甘愿自己深陷泥沼之中，糟蹋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呢？学生们提出了疑问，请问老师，我们今天讨论的课题与人生规划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老师说，在人生的课题中，有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本该离开却选择了靠近，本该靠近的却又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们的人生路途走得跌跌撞撞，痛苦不堪。如果你们连分辨离开与靠近的智慧都没有，分不清什么是势在必行，什么又是势所不行，那么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将沦为空谈，再怎么学也是枉然啊。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论什么事情的选择都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选择的权利永远都在自己的手里，没有人能帮你做最后的抉择。路在脚下，我们也只能自己走，路边的行人都是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赶路，也许我们会同行，甚至走得很远，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不要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相信一切都是公平的，给予你的永远都在你需要的时候，关键是你有没有伸出手去握住它。厄运不会一直纠缠着你，你想要甩掉它，完全可以随时甩掉，轻装上阵。你看身边的那些人，他们活得简单而快乐，其实你完全可以。当然人生的选择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都希望手里有无数张底牌，即便这一轮输掉还有下一轮牌可以打。其实这种想法但不得于一个人的成功，我们虽然随时面临选择，但是如果选择过多，反而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犹豫不决，最后一事无成。选择是重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当命运把一切的生活元素都撒给你了，我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幸福，
幸福就会以百倍的幸福包围你。我相信生活的艺术就是选择的艺术。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猫头鹰为什么总是白天睡大觉，晚上工作呢？小朋友，在动物园里你见过猫头鹰吗？猫头鹰啊，长得非常的奇怪，长着一张像猫一样的脸和一个鸟类的身子。它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飞行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人们都觉得猫头鹰非常的神秘。其实啊，猫头鹰是一种异鸟，人们称它们是鸟类世界里的捕鼠能手。猫头鹰的种类啊有很多，光咱们国家就有25-26种呢。猫头鹰的统称啊叫枭鸟，因为它们的脸长得像猫，性情呢却像老鹰一样凶猛，所以啊，人们把它们叫做猫头鹰。猫头鹰的听力非常的发达，脑袋还可以左右的转动，寻找猎物特别的方便。它们的翅膀和身上的羽毛非常的柔软，飞行起来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小，所以啊，老鼠就很难发现这个天敌了。猫头鹰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四处捕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在猫头鹰眼睛的视网膜里有很多感光细胞，感光特别灵敏，白天的视力不好，看不清东西，所以猫头鹰才在白天睡大觉。另外啊，猫头鹰的双眼长得也很特别，它的一双眼睛啊，都长在脸部的同一个平面上，向着正前方，视力啊非常的集中，能够清楚地辨认出景物的前后距离。所以只要有微弱的光线，猫头鹰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暗处的猎物，并且能准确地把猎物抓到手。所以啊，到了晚上，猫头鹰才开始干活。另外，猫头鹰的耳孔也特别的大，耳壳也非常的发达。它们对地面上的一些小动物发出的细微的声音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啊，在黑暗中活动的小老鼠啊，还有蛇呀等等这些动物呢，只要稍微的发出一点声音，都逃脱不了猫头鹰的耳朵和猫头鹰的眼睛。小朋友，这回你明白猫头鹰为什么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父母呼唤时，要一听到就立刻回答，不要慢吞吞地答应。父母有事要我们去做，要赶快行动，不要拖延或偷懒儿。父母教导我们时，我们应该恭敬地聆听。做错了事儿，受到父母责备时，我们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忤逆他们，让他们伤心。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孟母断机》。孟子小时候不用心学习，很贪玩。有一天，孟子读书厌倦了，就从学堂跑回家里。孟子的母亲正在织布，他问：“今天学堂里学的什么？”“我不知道。”孟子答道。孟母听后，立刻就用刀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问母亲：“这布好好的，为什么把它割断？断了不是得重新再织吗？”母亲说：“学习知识就像织布，一根根丝线积累起来才能织成一寸，一寸一寸的织才能织成一尺，一尺一尺凑在一起才能织成布匹，为人所用。你不好好学习，半途而废，将来就会像被我割断的布一样，什么用处也没有。”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恍然大悟，从此发奋学习，后来终于卓有成就。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笨狼上学》。
1: 笨狼捡到了一本算术课本。是啊，他没事儿的时候就爱翻一翻。课本上画着很多的香蕉、苹果和大鸭梨。笨狼问聪明兔：“
2: 坏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聪明兔回答说：“
3: 嗨，为了让同学们识字呗，是数数用的。老师怕同学们不明白，所以总喜欢举例子，比如一加一等于几呀？不知道吗？那老师就会说，比如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1: 哦，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老师要是问二加二等于几，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嘿，我笨狼要是有那么多的鸭梨，该干什么呢？吃又吃不完，那我就要对老师说，
3: 再加上两个苹果吧，苹果我也爱吃。
1: 笨狼美美地想着，就这样他来到了学校。真是不凑巧，这堂课呀，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笨狼，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上舞开了大扫帚，草坪上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地飘落。笨狼在草坪上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要风儿不停，草坪就总有几片落叶。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风终于停了，草坪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了草坪，可是他刚走五步路，又刮风了。风摇着树枝，枯黄的叶子又落下来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走。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了。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
2: 这样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都弄下来，都掉下来我就能都扫干净了。
1: 于是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
2: 哦，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连绿叶子也下来了。”
1: 就这样，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
2: 啊，不好，在最高的枝杈上还挂着一片黄叶呢。
1: 笨狼抱着树干猛烈地摇，可是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可是树太高了，笨狼太矮，他怎么也够不着，这该怎么办呀？干脆别管他啦，折腾了这么久也该休息啦。可笨狼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
3: 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于是他噔噔噔地跑到学校，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着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给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上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说：
1: 哦，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笨狼同学干得很不错。
3: 笨狼提醒老师说：
2: 哦，老师，不止地上没有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了。
3: 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了一棵光秃秃的树。唉，这个笨狼为了扫叶子，把树上的所有叶子都弄下来了。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不是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什么时候才能教呢？
2: 鸭梨放久了会烂的。
3: 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时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这两个字念苹果。
2: 苹果？不，这才不是苹果。
3: 笨狼站起来说：
2: 哦，不对，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3: 其他同学都齐声说：
2: 是的，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3: 老师生气了：
4: 哦，同学们，这是苹果两个字，不是图画，不是真正的苹果。
2: 哦，不是苹果，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
5: 对呀，对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呢？
3: 同学们都跟着说。老师没办法啦，于是老师决定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好了，同学们，现在咱们不学词语了，来听故事。同学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
2: 不对，这全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3: 一个小朋友说：
2: 哦，笨狼，也许是你爸爸吃的。不，我爸爸可好了，我爸爸不会吃小红帽，他不会做这种事。
6: 嘿，笨狼，也许是你爷爷。哦，也可能是你的太爷爷。
3: 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或者太爷爷有没有吃过小红帽。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童话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可是又担心笨狼听不明白，他说：
1: 好了，现在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
3: 笨狼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
7: 预备，跑！
3: 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来，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不知道跑道的拐弯处要拐弯，他一直往前跑，因此他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了森林去了，课也上不了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地铁15号线。15号线将在新国展加站，新站距展馆370米，分担4成客流。9月2号，京投公司对北京地铁15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全文信息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加站后，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距离约370米，进一步方便观展观众出行。
2: 接下来呢，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同样是发生在我们顺义，千余种全球地标好物即将亮相顺义。9月19日，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四大特色主题展区，千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在家门口呈现多元丰富的国际地标风物。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都很关心的鸡蛋价格。北京鸡蛋价格涨至近3年同期最高，鸡蛋价格同比上涨50%。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水平。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8月份全国蛋鸡养殖保持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1.2元，比上个月多盈利0.2元，而去年同期每斤鸡蛋亏损0.5元。专家表示，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2: 防控近视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启动13.4万名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9月1日起，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从北京市教委获悉，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的幼儿园，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每名受检儿童都将接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轴生物参数等项目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对于筛查发现的远视储备不足等风险，相关部门还将进行分级提醒，并通过家庭干预、医疗随访等方式将近视防控关口进一步前移。
1: 再来关注一下出门吃饭、下馆子、逛商场先扫码，北京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逛商场、下馆子，您进门之后呢，先别着急下单点餐，掏出手机扫个码，商家的家底儿立刻摸得一清二楚。消费遇纠纷，扫码后还能与门店、商圈负责人直接对接投诉，不用绕弯子。9月3号，从北京市场监管局召开的新发布会了解到，精彩消费码目前已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 以及乐客等品牌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共计近10000个商户。据了解，扫码之后，手机上立刻显示出商家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息。此外，还能看到这家店发售预付卡的情况以及食品抽检信息。所以在用餐之前，我们可以先寻找一个叫做“精彩消费码”的二维码，您可以先试试，先扫码下单。
2: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鸟界顶级生态质检员在密云山区找到了新家。近日，密云水库北部山区的电力铁塔上住进了一对特别的新邻居——东方白鹳。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9000只。它们对于水质、食物资源以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过去呢，它们的繁殖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今年这对东方白鹳却一路南下，首次在北京地区筑巢育雏。飞鸟则两母而栖，是大自然送给北京最好的生态勋章。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能躺着睡的课桌椅来了，黄冈7.6万名学生能午休躺睡了。新学期开学，湖北省黄冈市的中小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一张能躺着睡的课桌椅。从去年开始，当地就把中小学生趴睡变躺睡列为民生实事项目。今年这项暖心工程继续扩面提质，全市又新增72所试点学校，4.1万名学生实现了从趴睡到躺睡的转变。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黄冈市已有120所中小学开展了午休趴睡改躺睡试点，累计投入资金3900万元，惠及学生7.6万名。
2: 这样的开学礼的确是很特别。我们同样也是另一所学校，也有着不同的开学礼。警校开学先发一只警犬。新学期，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的大3学生抽签领到了自己的警�犬。这批警犬涵盖了9个品种，各有所长。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的训练磨合，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才能够共同毕业。网友表示，狗狗陪读着实是羡慕了。
1: 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常喝酸奶居然能够保护膝关节。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临床营养上》的研究发现，常喝酸奶有助降低发病风险。研究团队对10000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和乳制品摄入最少的参试者相比，摄入最多组膝关节炎症发病风险下降21%。进一步研究发现，每天至少喝48克酸奶，膝关节相关的发病风险降低28%。除了酸奶，每周吃3次奶酪也能保护膝关节。研究人员分析，酸奶、奶酪等发酵乳制品富含有益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减少全身低度炎症。而慢性炎症正是损伤膝关节软骨的元凶。发酵产生的乳酸能够促进钙、铁、锌等多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进而强化骨骼支撑力，减轻膝关节承重磨损。此外，发酵产生的小分子活性肽能够抑制损伤软骨的炎症物质，减少关节肿胀酸痛。
2: 体育方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NBA 开出了史上最大罚单。 NBA 洛杉矶快船队因违反薪资规则，通过秘密渠道向球星科怀伦纳德输送数百万的美元，被 NBA 处以了3000万

0: 规避责任、规避规则，而该队此前已有为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并对这一情况给球迷和家人带来的困扰感到遗憾。这位两届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于2019年加盟快船，在该队效力七年后于今年离队。
1: 再来关注一下纽约八年级以下学生禁用 AI 保护批判性思维能力。美国纽约市发布了一项为期一年的暂停令，禁止该市的学区八年级以下的公立学校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此举将影响60万名学生，约大概占该市总人物学人数的75%左右。纽约市长马姆达尼9月2日与纽约市教育局局长卡马尔·塞缪尔斯共同宣布了这项政策，称其旨在保护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改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马姆达尼表示，该市将禁止停止38个此前获批使用的项目当中不符合我们新安全和监管标准的人工智能组件。根据纽约市长办公室发布的消息，这项新政策是全美范围最广的面向学生的 AI 禁令，包含禁止从2岁学前教育至8年级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此外，所有年级学生都将被禁止使用包括 ChatGPT 等主流服务在内的聊天机器人。以上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人啊都会常备一些健康的小饮品。今天上班的时候啊，还遇到了一位同事，给咱们俩还分发了一下他的那种的健康饮品。你有尝了吗？
0: 什么东西？
2: 就是一个小黄条
0: 啊。
2: 今天早上他给咱们一人都发了一个。
0: 不是前两天给的吗？
2: 啊，不是今天早上给的吗？
0: 哎呦，你这记性，前两天给的呀。
2: 你有喝吗？
0: 没有。
2: 反正总之我今天才开始喝，然后打开的时候，因为他给的时候会跟我们说这个是次梨汁，浓缩次梨汁。我们知道次梨的话，它是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的啊。我想着说，哎，今天我蔬菜瓜果吃的比较少，喝点这种小饮品，还是挺不错的，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补维 C。结果打开之后，没等喝呢，我就闻到了非常非常浓的一股黄芪味儿。
0: 啊，黄芪的味道，我觉得
2: 是的，
0: 还行，能接受，
2: 很冲很冲啊。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哎，这个味道还非常的浓郁。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上班族啊，没有时间去给自己熬一些这个滋补的汤汤水水，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这种浓缩液，冲起来非常方便，又好喝，同时还补气血。
0: 嗯，像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代茶饮呢，或者说是一些水果茶呀，其实大家都可以呢自己做起来。头天晚上做好之后呢，第二天呢带到单位呢拿去喝，或者家里面平时留着喝都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适合熬夜人群喝的续命小饮料。
2: 嗯，这东西啊咱们可以自己亲手 DIY 尝试做一下啊，里面也包含了刚刚我提到的一样东西，黄芪。一提到这东西啊，我们都知道它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那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熬夜之后啊，可能会发现哈，这气血比较虚，同时呢秋天本身比较干燥，你容易出现很多的比如说咽干啊、疲惫啊、干痒啊、干咳呀、发痒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那么黄芪它能够帮助我们补气固表，然后其中呢还涉及到一味食材，就是党参。党参有什么效果呢？能够帮助我们健脾益肺。还有一样水果，这种水果也很适合秋天，那就是雪梨，它能够帮助我们养阴生津啊，而且呢清润秋燥。还要加入一点点的东西，就是红枣，它能够帮助我们调和气血。其实它们几者啊，这几者如果说煮在一起的话，味道还是比较甘甜的，所以说无需加糖。具体怎么搭配呢？雪梨两个去核，然后切成块，再选择黄芪4到6克，然后搭配党参6到10克，红枣4枚，养生壶加水煮沸之后啊，再煮个15分钟之后就可以饮用了。
0: 嗯，你看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雪梨，这个马上就中秋了，随着中秋到来呢，你像这个梨类的这个水果呢马上有大量上市了，无论是这个雪梨呀、啊、还是皇冠梨呀、啊、还是说呢这个库尔勒香梨呀、啊、等等的各种的这个梨都有了。当然每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有人喜欢吃这个味道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款的。其实它多少梨呢，它的在中医讲当中呢它性偏寒一些，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选择煮水来喝的话，

0: 来吃，或者说蒸着吃的话呢，其实更有利于营养的吸收，对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大的帮助性的作用。
1: 嗯，相对来讲寒性的嘛，我们煮完了之后它也是能够温一点，温和一些，我们喝进去呢还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我们会感觉经常喉咙不舒服啊，或者容易缺水。那这种情况下吃一些梨子啊，包括搭配一些这个党参啊、黄芪啊，也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气血。其实它不仅仅适合熬夜的人群，那像普通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气血比较虚啊，或者说最近的喉咙不舒服，你也可以尝试煮起来。
0: 你看刚才还说到很重点的一个字，就是秋燥啊，这个词，因为秋天的天慢慢就干起来了，所以说呢多喝一些这个汤汤水水的啊，这个梨水呢就是挺有好处的。反正就是我们家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都会煮梨水，把这梨洗干净了，然后切成小块，放在这个砂锅里面煲一下。喜欢的话呢可以放一些银耳或者红枣什么之类的，可以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选择搭配，味道都很好喝，淡淡的甜味儿。
1: 嗯，这非常的美味啊。而且前几天我给了你一款代茶饮，你还记得吗？就水果茶。
0: 嗯，
1: 就里面也是那种就是冻干的这个雪梨片儿啊，搭配一点橙子。就我也是意外买到这样的一个代茶饮，发现哎味道也很好，因为雪梨偏清甜，然后柑橘类呢它是偏那种酸和芬芳，两者搭配在一起煮水喝呀，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治愈，非常的美味。当然了，秋天呢不仅有很多的这个梨子类的啊会陆续上市，同样还有一类水果，那就是柑橘类的水果，那也是秋天绝对要安排上的了。
0: 嗯，你像这个橙子啊，包括柚子啊、西柚啊等等的，无论您是煮水也好还是直接吃的话，都是非常的美味可口的，最新鲜的。
1: 那么柑橘类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家家户户哈、这秋冬季必备的一种水果了，就是即使你不喜欢吃什么柚子呀、橙子，这橘子你肯定少不了。那其实所有的柑橘类它不仅味道比较芬芳啊，同时它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多的益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熟知的这些的柑橘类，什么葡萄柚啊、橙子呀、柠檬啊各种各样的这类水果呀，有被证实说有助于消化、护心脏以及降低中风的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的各种优点。
0: 嗯，那具体来说呢，橘子能润肺止咳化痰，橙子富含钾锰，柚子呢热量较低，能帮着降火。成年人每天200到350克就可以了，大概就两三个中等的橘子的量。橘子类的当中的白丝儿啊，营养价值很高，所以呢建议跟水果一起吃下。这类水果呢含有果酸和糖，吃完以后记得刷牙漱口，避免呢服药之前再吃柚子，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和吸收。
1: 嗯，其实现在的柚子和我们以前过去吃的那个柚子品种能够发现有很大的一个改良啊。我印象里应该就是4-5年前那个时候买柚子，可能说买10个能挑出来2-3个特别甜的，剩下的可能都是偏酸口的。但你现在一去上超市买，那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柚子，非常便宜非常划算，就能够买到一个又清甜同时呢还不酸的柚子。
0: 有大家普通都很喜欢的那普通的黄柚，还有那种红心柚啊，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大家都已经学会了如何挑选呢，对吧？选一个煮水也好，直接吃也好，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做菜也好的话，都是很好吃的。
1: 哎，柚子可以入菜吗？我知道它可以做很多的甜品，就什么杨枝甘露啊、包括呢做一些水果捞啊，它可以做成菜吗？
0: 也可以，你做个点缀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因为它有一种淡淡的芬芳的气味，是吧？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就是很多人家都特别喜欢吃糖醋排骨，对不对？因为它是酸甜口的，老少皆宜哈。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做的这个风味有一定的改良的话，加入一点橙汁儿，就是咱吃不完的那个橙子切下来一小块，把这个汁水挤到这个糖醋排骨里面，就可以取代一部分的这个添加糖和一部分的醋了，那个味道就是酸甜口同时带着一些果香。
0: 嗯，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就可以多学一学。反正就是我呢是很习惯性的，就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专门刷那些做饭很好的，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学一起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学会了，而且我亲测有效。就这么来问你吧，就是蒸鸡蛋羹你怎么蒸？
1: 我最爱吃的就是鸡蛋羹，但我从来没蒸过，因为我蒸的经常出蜂窝。
0: 你看看，
1: 老了呗。
0: 重点来了吧？通常啊，你像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长辈会告诉我，先打鸡蛋，打在这个碗里面打几个，然后呢，放上跟这个鸡蛋差不多一样的量的这个水。然后呢兑上水之后呢可以在里面放一点盐，然后可以再放一点胡椒粉，放在锅里蒸，然后蒸完之后就可以吃了。这样蒸出的鸡蛋羹呢就跟你说的一样，它是有蜂窝的。
1: 对，
0: 然后呢甚至是那些盐呢没有 完全在融在这个水里面羹里面，它没有吸收，有的时候你吃到底的时候可能一口咸一口淡，
1: 这是有这个概率的。所以我后来看网上的话就推荐，就是你在搅这个鸡蛋羹加水的时候要尽量加温水，
0: 加热水。
1: 你加热水吗？
0: 对，加到70-80度的热水。
1: 这么高温度啊？
0: 对，然后加量呢大概就是1:1或者1:1.5，然后呢在一边这个加水的时候呢一边在搅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再加盐，那个盐会很快把这个咸度融在这个水里羹里面，因为温度够。
1: 70度的水，这个蛋不会冲出蛋花吗？
0: 你不要担心，对，就是我亲测是有效的。大家会担心说冲出来那不蛋花了吗？即使我跟你说就是那样的话，你照常该蒸蒸它也是很好的，就是放进蒸出来那个鸡蛋羹就是没有就是，然后记得蒸完之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倒滤一次，就把那个上面那个气泡给它滤掉，
1: 就用个筛子一滤。
0: 对，用筛子一滤，然后呢再蒸锅蒸，记得这个蒸一定要达到15分钟啊，15分钟的时间。
1: 这么久吗？
0: 对，多蒸一会儿。
1: 这确实也比我平时蒸的时间要长。
0: 对，然后呢你再吃那个这个蒸出来的那个鸡蛋羹的话，你就发现哦，真的一点蜂窝都没有，就是非常的 QQ 弹弹，像布丁一样。
1: 哎，你勾起了我想要去挑战这个蒸那个嫩滑版蛋羹的这个决心了。
0: 亲测有效，你可以自己呢试一试，真的。
1: 哎，所以说从网上有的时候来学做饭，你会发现你之前可能不太擅长的一些领域，也能够就是给家人做成这样的菜肴了。
0: 对呀，你看有的时候为了让孩子喜欢吃或多吃一点，我们会在蒸鸡蛋羹的上面再点缀一些什么，比如说小秋葵呀，切成小片的呀，或者
1: 肉末啊，
0: 对呀，甚至有家里面可能会放一些什么切好的海参碎呀等等的来提供营养价值啊，都是一些可取的一些办法。所以说只要你有一双愿意去学愿意去发现的眼睛，跟着一起做，哎，多尝试几次就可以了。
1: 哎呦，真的是我没想到大锅还能够这么发现到这个蒸蛋羹不出蜂窝的一小妙招。
0: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也很喜欢吃蛋羹，尤其小的时候拌大米饭一起吃，而且你知道就是
1: 淋上点酱油。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孩子特别爱吃的。就前段时间在食堂吃饭，然后跟一同事那天中午就有鸡蛋羹，有肉末鸡蛋羹，然后大家都拌米饭吃，然后说你们为什么拌米饭吃，我们都很诧异啊，不应该这么吃吗？他说不啊，我们那直接吃蛋羹啊，从来没有拌过米饭呢。然后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他从来没有这么拌过吃。我就觉得我天哪，从小吃到的这个美食他居然没有尝试过，我们极力的推荐他要尝试一下，就这种肉末鸡蛋羹拌米饭吃多好吃啊。
1: 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0: 对
1: 啊，你看这个因为鸡蛋嘛，我们说它是非常这个优质的一种的蛋白质，而且呢价格也比较便宜，做起来呢又比较快手。对于每家每户每天呢这早餐最起码得安排上一颗鸡蛋，包括其他的午餐呢晚餐有的时候入菜哈，炒鸡蛋蒸蛋呢等等的卤蛋呢都可以使用到的这个鸡蛋。您买回家之后是怎么样储存的呢？
0: 对呀，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点了啊。在没说储存之前呢，就是我再说一个也是跟蛋羹有关的。其实我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经常刷一些做饭的视频，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很好奇，你比如说为什么我蒸出了这个蛋羹那么多的蜂窝，蜂窝不重要，重要的是吃完之后那个碗呢很难刷，
1: 你知道吗？确实是
0: 它会拧在那个碗边上，所以我就好奇了，我就开始搜蒸鸡蛋羹的这个视频。
1: 哎，所以说因为我每次蒸的都有这个蜂窝
0: 啊，
1: 我想知道就是你蒸出来嫩滑版的这个蛋羹的情况下碗就好刷了吗？
0: 好刷很多。
1: 哎呦，
0: 你可以试试，真的。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个人是觉得亲测有效的啊，只要方法用对了，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回蒸鸡蛋羹，知道了吧？其实你有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会抱着好奇心，怎么可能这么热的水它不会成蛋花吗？真的没事吗？慢慢来，轻点搅就可以的，
1: 边搅边加水
0: 啊。
1: 因为鸡蛋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话相对来讲它温度也是比较凉的嘛，所以说你在搅拌的这过程当中啊，这水温度它又不是说是开水，估计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呢再说回这个鸡蛋这个事儿啊，你们家储存鸡蛋是怎么储存呢？反正我们家是买回来之后呢直接摆在这个冰箱自带的那个储存鸡蛋的小架子上面，要有些富裕的话呢直接就放在冰箱里面就完事儿了。但有的家呢会把鸡蛋洗个澡，
1: 哎呦，这样相对来讲觉得干净一些。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喜欢买那种就是土鸡蛋是吧，然后就是比如说亲戚啊从这个乡下带过来的土鸡蛋呢，或者老家给寄过来的这样的土鸡蛋，那可能上面呢看起来就不太干净，那不少人可能会说哎我刷洗刷洗啊。包括呢从超市买回来的这样的鸡蛋也是觉得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但如果说我不清洗的话心里面这关好像过不去。但其实您看似干净的一个这个处理方式可能会导致您的鸡蛋被污染。
0: 嗯， 所以呢，鸡蛋要不要洗呢？清洗鸡蛋呢会破坏外层的保护膜，咱们不要洗，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细菌侵入，水分蒸发，进而加速鸡蛋变质。那么无论是哪种鸡蛋呢，保存前都不用清洗，否则呢可能让鸡蛋变得更脏，所以这回您记住了啊。轻擦一下，您觉得脏的话呢，拿布呢轻轻擦一下，放进冰箱冷藏室当中独立的盒子里面，以免交叉感染。因为冰箱嘛，什么东西都有，你可能不经意之间呢，这个带点这个鸡本身这个臭臭的这个鸡蛋啊，这个可能蹭到旁边的放的酸奶呀，甚至是水果呀，甚至什么东西上面，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不经意间一个过程，就让细菌产生了传播。
1: 哎，是，包括你像同理的嘛，除了鸡蛋还有鸭蛋呐、鹅蛋呐哈，也是买回来之后呢，您就不要再去用清水冲洗了，如果说实在介意，您就用干的布来擦洗一下就行。不仅仅是这蛋类哈，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到做饭的一些这个肉啊或者是菜，其实可能您本意是好的，但是经过了一个这清洗这一步，可能反而会污染了食材本身。比如说像生肉类的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买回来之后直接留在这个流动水下冲洗啊，因为生肉呢很容易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啊、寄生虫啊等等的污染物。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冲洗的过程当中哈，在水龙头下冲洗啊，不仅不可能洗到上面的细菌，还有可能会导致肉上面的这种的细菌呢四处飞溅，污染了周边的水槽、案板、料理台、菜刀等等的。那如果说您再去洗其他的食材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交叉污染，这种情况下您吃了之后可能会腹泻或者是不舒服。
0: 另外一个不建议洗的就是蔬菜了，蔬菜表面通常有成一层天然的蜡质，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防止微生物的侵害。清洗呢会破坏呢这层蜡质，使得细菌更容易进入蔬菜的内部，而且呢冷藏室温度大，相对来说比较封闭，那么蔬菜洗后残留的水分不容易蒸发，高湿的环境呢细菌繁殖会更快，加上植物的呼吸作用释放水分，更有利于病菌的传播。所以呢，尤其是很多朋友，他有的人呢喜欢干嘛呢，喜欢专门吃一些生的这个蔬菜，拌个沙拉呀，对吧，凉拌菜呀等等的。那要是你洗过之后放进冰箱，然后再拿出来直接做的话呢，也很有可能会造成细菌的传播和污染，会拉肚子的。
1: 哎，我这对照了一下这三者啊，虽然是我在不同的时期遇到的事儿，但是也都中招过。比如说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总觉得这鸡蛋吧，就是我在想这鸡蛋的生产过程，所以说我就会心里比较在意，每次都是洗完了之后放到冰箱。后来就很早我知道了不能够清洗鸡蛋了之后呢，我一直截止到现在为止，每次买回来的那个肉，无论是什么排骨呀、鸡翅啊、鸡腿啊等等的啊，我都得先在这水龙头下冲洗完了之后才能够进锅。
0: 这回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1: 下次放到盆里稍微泡一泡啊，洗一洗就可以了。您千万别说对着这水龙头直冲，因为崩的细菌到处飞。
0: 所以生活小妙招，希望您学到。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

0: 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生活当中，我们肯定会很在意自己平时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如果说能够更加的健康一些，我们肯定都会多下一些功夫。
0: 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隐形的营养素。我们都建议大家一日三餐要合理均衡的营养饮食，多吃新鲜蔬菜啊，多吃一些品种啊、样式啊。但有的时候我自己反思一下，我这一天都吃不了几样蔬菜，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想着，哎呦，我这么吃下去是不是这维生素该缺乏了呀？
1: 哎呦，有可能啊。或者说您觉得自己吃的比较丰盛，吃的样数还挺多的，但是也有可能这种隐性营养素被您给忽视了。这是什么营养素呢？其实有的人可能会知道哈，就叫做 B 族维生素。它呢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家族，里面涉及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 B2 啊、 B6 啊、 B9 啊、 B18 呀、啊、等等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庭如果说您平时要是缺少了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异常。尤其是如果说您要是能够把这些营养素补齐了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能够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的，比如说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包括改善睡眠。
0: 嗯，那究竟哪些营养素该怎么吃呢？跟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首先呢，就是营养期刊上面有一项基于呢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呢，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单一的 B 族维生素除了 B3 以外，较多的摄入像1、2、6、9和12，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你看看，所以这个维生素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呢有研究也发现了哈，说充足的这个摄入维生素 B1 能够帮助我们啊使患病的风险降低35%，维生素 B2 呢能够降低16%，维生素 B6 可以降低35%等等的。那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越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也能够降低20%。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最为显著，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同时呢 B 族维生素还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死亡风险，还有就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有一点呢就是改善压力以及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嗯，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助于呢这个改善这个一些别的情况，比如说压力水平降低， B 族维生素当中的一些压力感知测量评分表呢也会降低一些，而安慰剂组呢几乎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另外睡眠质量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尤其是当你发现睡不好之后呢，当然慢慢发现补充了以后发现睡眠质量所改变的时候呢，可能是它的起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了，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呢会导致口腔发炎以及脂溢性的皮炎。另外像 B3 啊、 B5 啊和这个7啊也跟这个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系，缺乏会让皮肤容易发炎，出现发痒、角质化以及脱屑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维生素庞大家庭啊， B 族的这个庞大家庭，它还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跟我们的压力呀、啊、包括我们皮肤啊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那怎么样去了解自己到底缺不缺这种的 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往往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话，可能胃肠道蠕动缓慢，同时呢食欲降低。如果说缺少维生素 B2 的话，也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容易疲乏。 B3 如果说要是容易缺乏的话，那么可能皮肤啊比较粗糙，或者是容易有皮炎呐、肠炎呐等等的主要症状。那如果说缺少了维生素 B5，也可能会出现消化功能障碍、疲劳啊，包括呢运动功能失调等等的。体内如果说缺少了 B6 的话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神经镇定，比如说容易焦躁啊、失眠。缺少了维生素 B7 和 B9 的话，不仅呢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缺乏了 B 族的12，那么也容易引起我们出现细胞贫血，还有神经系统损害等等的问题。
0: 缺乏了会引发什么样的情况？盘点完了，再来说一说不同的维生素，哎，都藏在哪些食物当中？咱们得看看对照入座来吃哪些东西。B1 丰富的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其次呢是粗粮。B2主要是存在于猪肝、牛奶、杏仁、小麦胚芽、粗粮。B3主要是动物性肝脏、酵母和鱼这样的食物当中。B5主要是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很丰富。B6的话呢，也是肉类、肝、蛋黄、全谷物、蔬菜、坚果。B7呢，是在大豆粉啊、干酪啊当中最丰富了，其次是蛋类的，再次是粗粮，以及B9动物、植物当中食物。

0: 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当中的损失率较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一些叶酸。以及12，动物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的乳制品。盘点之后发现呢，你会觉得说，这些生物当中我都常吃，比如说是肉蛋类的、谷物类的，还有这些什么奶制品啊、粗粮啊等等的。所以说，合理饮食、营养搭配才更健康。
1: 如果说您平时啊吃东西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在意的，那么营养也比较均衡的话，往往不太容易缺乏这种的维生素。但如果说您平时经常吃外卖啊，或者说我经常对付吃一口，饮食呢也比较单一，那么是往往比较容易缺乏的。具体怎么吃，除了刚刚啊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了解了一下这维生素怎么去比啊怎么去补，包括哪些食物当中含有，那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搭配呢？我们也给大家啊支几招。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肯定一日三餐得离不开这主食啊，碳水化合物。那主食该怎么样去吃更健康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的粗一点。什么意思？就是搭配一些粗粮杂粮在里面。全谷物呢是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非常重要来源，而我们平时常吃的精米白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就损失了谷物皮层以及胚芽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您下次再去蒸米饭的时候呢，不妨稍微多抓一点点这糙米或者是燕麦放进去。同时我们吃的这白面包啊，您偶尔也可以尝试尝试全麦面包，或者煮粥的时候啊也加入一点杂粮。这样呢不仅啊口感不太会改变，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 B 族维生素。
0: 另外就是呢吃够深色的蔬菜。研究表明呢，菜叶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B2 以及黄素、胡萝卜素、镁这样营养素的成分就会高一些。所以每天至少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大概两只手能够握住的量，其中深色的蔬菜应该占一半，以及一杯奶、一把豆啊。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习惯的话呢，每天喝奶，或者说像豆制品呢、或者说这个摄入大豆啊、坚果呀，25克呀，都是有很好的补充性的作用的。
1: 你看刚刚我们说那个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哈，这个也有很多容易有一个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说，哎，茄子就属于深色的蔬菜，因为这么紫，但其实它只是皮表面它是深色的哈，里面的瓤还都是浅色的，所以它不能够算作是深色蔬菜。哪些类型它属于深色蔬菜呀？你比如说吃一些绿叶菜啊，再比如说这胡萝卜，还有就是像类似于什么南瓜呀啊、紫甘蓝呐这样的蔬菜啊，包括西兰花，它们都是属于深色的蔬菜的。
0: 动物性的食物也不能少，像动物性的食物100到200克，相当于每天呢摄入固定的量。另外还有这鱼类呀，还有禽肉类呀、蛋类呀，咱们都得换着法的吃一些。烹饪方式当中呢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像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搓洗，炒菜的时候呢尽量呢急火快炒。另外呢 ，B 族维生素还有个特点什么呀？它怕碱、怕热，熬粥的时候别加碱，主食和菜呢尽量别油炸。此外呢，维生素 B2 呢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的，一定要尽快的饮用完。这回您知道了吧？
1: 这回学到了吧啊！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缺乏的一些微量元素，我们通过日常的均衡饮食都能够更好的补充。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你比如说备孕阶段哈、也是容易缺乏这个叶酸，那我们也是需要补充一定的叶酸，因为叶酸呢能够预防神经这个畸形啊，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补充上。千万别说我吃的挺均衡的、挺营养了，不需要去吃啊，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听医生的，该补一些补剂你还是要补上的。
0: 我觉得这个补剂这个还挺经济方便实惠的，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小药瓶上面就会显示呢这里面是维生素多少，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来判断。而且这维生素的话呢，大家不用刻意的追求什么大品牌呀，什么怎么怎么样啊，去药店买小小一小瓶白色的那个其实可便宜了，一点也不贵。
1: 就认准国药准字号啊，包括呢认准小蓝帽标识，这样子呢相对来讲买的都是比较经济和划算的。当然这补剂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有的这个补剂呢您可能不太适合吃，或者有的补剂呢您确实需要，有的吃补剂也是有讲究的，咱还是要去上医院查一查看一看，包括也观察一下自己啊身体有没有哪些的这个具体的表现。你比如说长时间你要发现你容易焦躁不安啊，或者说容易发现自己容易疲乏，那要考虑去测一下是不是缺乏某一种微量元素。
0: 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孩子吧。这周开学了啊，孩子们都上课了，不知道这5天的课上课的时间，家长们和孩子们是不是都已经调整过来状态了，步入到正常的学习和这个辅导孩子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0: 有的孩子可能还没调整过来，没关系，这周六日咱还有时间。那对于孩子的早餐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是家长起来真的是认真精心的准备，有的是家里面有零食来吃一口走吧，有的些呢就是来给你点钱外面自己买点吧，真的是家家有各一样不一样的这个办法。
1: 你现在回忆起来，你还能记得你小的时候早餐经常吃的是什么吗？
0: 吃什么我不记得，但是说实话我可以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开心的是，我从上学开始的每一顿的早餐我家人都没有糊弄过。
1: 哦，就是非常认真对待你的早餐。
0: 都是做的，偶尔可能会有爸妈这起晚了的情况啊，可能会少吃点别的之类的，但是说实话这一点就是我妈每天早上会早起给我准备早餐。
1: 幸福的孩儿啊，我这小的时候也是，就是所以现在我一回忆起早餐就感觉小时候吃的早餐实在是太过于丰盛了。当然我跟朋友聊天有的时候也能听到这个不同人家的早餐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说煮一点粥啊，直接简单吃一口就得了，还有的呢可能说我认认真真做了一早上，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爱吃，算了吧哈，我这个就光给孩子准备一片面包，愿意吃吃两口，不吃哎就算了，就饿到中午就可以了。
0: 这样是不行的啊！我昨天看一视频，一个孩子妈就是，然后呢，的孩子都回来了，回到家里面把卧室的门推开，妈你还没起床呢，啊，妈我都上学了，你不得起来给我做个晚饭吗？然后妈妈说，那你放学回来怎么没给我带个烤肠回来呀？说妈都开学了，这是我伺候你还是你伺候我呀？这个都开学了我还急着给你做饭呢，这家家不一样啊。
1: 新一代的家长有新一代家长的这个想法和方式啊，去调教自己的孩子。那其实对于早餐来讲呢，很多的家长都还是很在意的，能够希望孩子早上吃得好一点，这样呢一上午才能够有更充足的精力去认真的学习。那么早餐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能吃得下吃得好呢？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为什么很多人早上起来是没有食欲的呢？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消化系统没有完全的被唤醒。所以在孩子起床之后呢，您可以尝试让孩子先少喝一小杯的温水，50到1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去加糖或者是蜂蜜啊。当然了，可以稍微早一点，提前一点点叫醒孩子，给他的身体留出一定的身体缓冲期。
0: 先液体后固体，咱们呢液体的食物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一些，像牛奶呀、酸奶呀、温水冲的燕麦糊啊，接受液体之后可以过渡到半流食，像蛋羹啊、杂粮粥啊、豆腐脑啊，这都没问题的。
1: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哈，我这给孩子做了挺丰盛的，每次他都吃不完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就吃几口就不吃了，这能行吗？那干脆要不然就饿着他得了啊。但其实呢不行啊，最好还是要让孩子吃一点，防止低血糖。但怎么样让他在最少的量当中尽量把营养补齐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口原则，就是一口蛋白质，这蛋白质可以选择鸡蛋啊或奶酪，加上一口碳水，可以是全麦面包或者是杂粮粥，再加上一口水果。那么这个组合啊，虽然说总量不够，但是它能够提供我们的血糖稳定来源以及蛋白质启动的信号，避免出现比如说空腹上课啦，过程当中呢可能低血糖或者是注意力下降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0: 另外呢还有膳食纤维或者粘性较强的食物呢，像这个苹果呀、糊糊啊，在胃中形成的这粘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从而改善一天的这个食量的稳定性。家长会容易出现呢孩子必须把早餐吃完这样的控制行为，但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说，妈我真的没有胃口，真的吃不下。这个时候家长会说了，我精心准备一大早上，你居然跟我说吃不下，得明儿不准备了。
1: 哎，我现在其实就跟我们家孩子已经释怀了，就我也之前尝试过很多花样，包括今天你说的这个鸡蛋羹，那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想给孩子能够尽量的做到他能够爱吃。但你会发现多数人不仅仅是孩子，就包括成年人早上这个食欲也没那么好。有的人可能会发现你可能醒来之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你这食欲呢才会逐渐的增强。那孩子如果说早上实在吃不下的话，您可以适当让孩子早起一小会儿，或者说选择一些流质的食物少吃几口，尽量的营养均衡和搭配好，即使量不多，但是也足以撑过一整个上午。
0: 而且你要接纳孩子说这个吃的没有什么食欲或者吃的少这个现实，少说再吃一口，多说尝一口就得了啊。他既然不吃咱就别强求了，毕竟呢这饿与不饿他自己知道，他真饿了一上午的话，中午回来一定是狼吞虎咽的吃午饭的。
1: 这中午吃好了的话，他也够着这个一天的维生素和营养价值的了。
0: 所以啊这个 这个周末咱好好的再调整一下这个作息，让孩子能够完全的

0: 正轨的接受到这开学的学习生活当中。
1: 当然了，忙碌一整周啊，周六周日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们稍微的放松放松，疏解一下压力。
0: 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周末愉快，下周见。
0: 下周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0: 心，他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他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9号要在咱们顺义开幕的第二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会在咱们顺义的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今年呢，有四大特色的主题展区，上千种国家级的地理标志产品会在咱们的家门口呢，呈现一个丰富多元的国际地标风物。其实今年的博览会呢，恰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的重要契机。这是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鼎力支持，规格比较高，阵容呢也很强，好东西比较多啊！也希望大家呢去打卡。注意了，这个是9月19号启幕，今年是第二届。其实第一届的时候我就到现场去了。
9: 哦，真的有去打卡？
5: 对，到现场打卡了，也确实是打卡，因为在北京顺义也有相关的视频可以找得到。
9: 嗯，
5: 当时我们去的那一天人还行，因为我们是工作日的半下午去的。
9: 因公去的是？
5: 对，因公去的。然后大概逛了一圈，发现哎呦，确实是没见过的好东西很多，
9: 就是
5: 它不光是有欧洲地理
9: 好物
5: 标志性的产品，
9: 嗯，
5: 还有呢提供一些小样我们可以试吃，能感觉到哎，欧洲那个火腿的哇味道是原来是这样的啊，这红酒的味道啊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的风味很多，
9: 嗯，
5: 而且在展会现场的人确实是他们本国的人来给我们进行一些相关的介绍，
9: 嗯，
5: 而且真的感觉到诚意满满。就一开始进去是好像是今年，你看啊，是咱们爱尔兰和克罗地亚的主宾国展馆，那进去呢，大概率我们先看到的就是主宾国的展馆，他们呢去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家国家产的一些好东西，我们可以尝到异国风情的味道。然后再往后走呢，还有我们中国其他省份的好东西，包括去年好像是有一个哪个省份的羊肉，哎呦，炖出来那个汤啊，特别
9: 吗？
5: 对，忘了是哪个省的哪个县的羊肉特别好，当时在展会现场也给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啊。我看那个展台排的人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最拒绝不了的就是有烟火味的展厅，
9: 嗯，可以去品鉴到不一样的一个烟火气息啊。
5: 对，去年第一届的时候我还特别有印象的是看到了尼泊尔展厅的卖的那个应该叫颂钵，是不是一敲灯冥想视频里面经常配那个，
9: 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安眠的那种，叫声音疗愈都会用到这个。
5: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大的小的花纹不一样的，特别新鲜，放在手上啊，你感觉到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9: 嗯，有一个疗愈的一个作用啊。

0: 那这一届的展会呢，也是有很多一些地标性的这种产品会集中的亮相，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也说过的一些什么进口的红酒啊、乳制品呐、啊，还有轻奢的食品，包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地标性的水果、粮油、名茶，还有一些特色的非遗好物、高端的一些文创啊、绿色的农产品、老字号精品等等，就是品种很多，也是正宗的品质，可以让咱们市民朋友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品鉴到地道的风味，去选购全球好物。我觉得如果您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喜欢买买买的，我觉得这个不能错过。咱们提前感受一下、嗯、罗列一个就是购买清单之类的，做好攻略啊。
1: 对，我建议大家、嗯、按照过往的经验，先到现场去转一圈了之后、嗯、再开始选择哎哪家里需要采购一些什么东西啊。
0: 嗯，
1: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呢，大家能逛得更全一点儿。
0: 没错，
1: 而且今年第二届嘛，有很多的首次在北京，也首次亮相顺义的进口地标好物啊。
0: 嗯，
1: 性价比高，品类稀缺，咱们呢有一些可以买到家里面进行观赏的啊，作为摆件，而且呢在现场您能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感，包括现场有实用性的一些东西可以买，咱们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0: 没错。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15号线。15号线呢将会在兴国站加开一个地铁站。9月2号，金投公司对北京地铁15号线服务兴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表进行全文信息公示。根据公示内容，15号线增设车站位于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加站之后呢，新车站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步行距离大概就370米，大家以后去观展啊、出行啊会更加的方便。
0: 嗯，根据环评公示呢，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呢是位于这个地区规划空间结构的一个十字核心的位置。那其实现在有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接驳的这个距离偏长。
1: 嗯，
0: 你像目前呢区域内呢仅有15号线国展站和花里坎这两座车站提供服务，那么两站间的这个距离呢有1.6公里，会展中心的主登陆厅你步行到两站的距离呢分别是700米和980米。说实话这个接驳距离还是挺长的，我记得那一次去车展的时候往公交车站走，就是也走了一段往这个地铁站去走也走了一小段距离。
1: 嗯，
0: 啊，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那么
1: 也差不多得走10分钟左右。
0: 对对对，我步速还挺快的呢，但是真的也得10分钟。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客流压力的这个问题。这个客流压力很大，像而且这个地面交通疏解能力呢有点趋于饱和。就是近年来兴国展会展规模它是在持续扩大的，区域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客流压力可以说是显著增加。2024年车展期间呢，仅兴国展一天就是一期啊，日均接待的客流量就达到了8万人次，地铁15号线的日均分担人流约3万人次。你看2026年的车展也验证了运力的一个短板。127展馆的合计全日的最大入馆客流达到了10.3万人次，那么国展站和花里坎站合计分担的4.64万人次，分担比例约为45%，就是轨道承载能力呢相对偏低。
1: 哎，对，这是现有存在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所以呢，根据问题综合考虑了客流增长的趋势、现有轨道运力瓶颈以及地面交通管控的现状，新车站建成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分散客流，降低运营的安全风险。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新车站它的特点。增设的车站呢就是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东登陆厅的正对面，车站距离东登陆厅呢大概370米，是两层式的侧式的高架车站。
0: 嗯，
1: 有效站台长125米，西侧站台宽度是10米，东侧站台宽度为8.5米。
0: 嗯，
1: 建筑面积呢是6981平方米。
0: 对，有效的这个站台的台长是有120米啊。
1: 对，有效的站台。
0: 嗯，
1: 增设的车站呢不会改变既有的15号线的轨道结构，在完成加站之后呢，兴国展的会展相关客流呢会由花里坎站、增设车站和国展站三个轨道交通的站点来协同分担这个客流情况。
0: 嗯，
1: 其中呢增设车站和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空间距离这是最近的啊，可能未来呢大家如果要到国展去的话，那可能就会到新车站，从新车站走它会更近一点。
0: 嗯，
1: 而且呢
0: 直对着。
1: 嗯，预计呢分流的比例大概是40%。
0: 对，在加站的同时呢，增设车站和既有的国展站还有新国展场馆的

0: 这种顶盖的这种室外空间。那么根据环评公示呢，新国展设总工期24个月，那么具体的开工以及开通的时间呢，咱以市政府有关的部门发布为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精彩消费码目前的启动试点了。说到这个精彩消费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它能够给大家提供查询信息和便捷维权的双重服务。就是我们逛商场下馆子的时候，咱们可以扫一个商家的码，商家的底细呢摸得一清二楚。
0: 嗯，
1: 我们可以用支付宝、微信等常用的工具扫消费码，在线获取企业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预付费备案、经营状态、食品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您通过这些信息就能判断出来，哎，这家店它食品卫生方面啊，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是可以靠谱的。
0: 嗯，
1: 还能看到什么呢？商家承诺的无流退货、放心消费这些内容。那看到这些内容呢，我们就觉得，哎，如果出现了问题，商家呢是会积极去解决的。那公开透明的信息呢，能够帮助大家针对性的做出消费决策。
0: 同时呢，消费码呢还搭建起了店内协商、商圈总店调节的这种维权的路径。咱们消费者呢可以直接扫码，直接就是对接门店总部或者是商圈相关的负责人，确保咱们如果遇到纠纷的话，咱可以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儿，然后实现这种纠纷源头化解，降低咱们消费维权的成本。
1: 对，你比如说扫了码之后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和解投诉的通道按钮，进去之后能找到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者总部这两个选项。
0: 嗯，
1: 那如果您觉得哎和门店呢能够协商解决的，我们就一键和解，直接跟店面联系。
0: 嗯，
1: 那也可以呢一键拨打门店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如果想要投诉，同样的一键拨打商圈管理方的电话，也是能够让我们的投诉和我们的纠纷呢直接和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对接，这样的话也能方便大家进行维权。
0: 嗯，另外呢，这个消费码呢还可以就是点对点的向商户去推送本店的一些诉求量的变化趋势，也是为咱们商户可以做好消费诉求的一个分析，然后可以及时的去消除一些问题的隐患，优化来调整咱们经营的一些策略，提供数据的一个支撑。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不用咱自己格外再费尽脑筋，哎呀去征求一个意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实时大数据的支撑。
1: 是的，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个消费码不只是对消费者来说有好处啊，其实对于商圈来说呢，这一个消费码它具备实时标记、风险提示的功能，可以帮助商圈呢及时发现，哎，哪一些商户的合约期到了呀，
0: 嗯，
1: 消费投诉最近的这个量比较高等问题，能够进行相应的什么谈话或者相应的支持，能够规范商圈内的消费秩序。
0: 嗯，对，那么当前的这个试点的商户呢已经完成了亮码贴牌了，咱消费者走进门店的话，其实您就可以在像门口啊、吧台啊等等这些醒目的地方呢看到这个消费码。另外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在全市的范围分期的逐步扩大精彩消费码的一个覆盖范围。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像哪里可以扫这些码呢？并不是所有的商圈，也期待着咱们未来触及到的所有商圈呢，都有这么一个能够让大家清清楚楚看到商家家底的信息，
0: 嗯，
1: 这一个出口。我们来看一下，像东城呢，可以在簋街和崇外进行扫码，朝阳有秀水街、汇多港、大悦城，海淀有世纪金源、翠微百货、清河万象汇、五棵松万达广场等22个商圈。通州呢有湾里、万象汇，昌平有悦汇万科，房山呢是龙湖天街，顺义呢有祥云小镇和华联，还有九家连锁餐饮企业，比如说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麦当劳、喜茶、必胜客、味多美和蜜雪冰城。品牌的健身房和运动中心呢有乐客、瑞健身等等。那这些商圈和这些企业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扫码的。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

0: 对吧？
1: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
2: 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六日夜间雨量开始增多，七日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7: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8: 我也是。
7: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7: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9: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7: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9: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7: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9: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7: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9: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7: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9: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7: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9: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7: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9: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7: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9: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7: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9: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1: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是你，行动，我心。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2: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咱们作为北京公会会员的朋友们啊，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了。这优惠呢和巴林左旗是有关系的。目前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呢在公会会员的平台上面开始预约了。咱们作为北京的公会会员可以怎么进行报名呢？来看一下报名的方式，可以登录北京公会12351 APP， 点击下方的活动板块，再点击上方的报名，下拉页面您就能看到有一个主题叫做工会会游巴林左旗，下享草原风情的相关内容，点击报名就可以了。
5: 嗯，这是一个咱们工会推出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啊。
0: 对，文旅福利。
5: 对，其实这条线路的背后呢，也是巴林左旗的挂职干部团队和咱们顺义区总工会的多次沟通和精心的筹备，深度整合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一个文旅资源。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文旅资源和巴林左旗呢，线路会一直持续到10月初，时间还有。
5: 嗯，
0: 而且呢在9月到10月这一阶段，咱们能够看到草原最美的季节啊，大家可以安排安排时间。而且呢在这儿呢线路里边的内容很多，包括人文景点，也能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比如说有辽上京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十里草原风光带，这是非常有当地的人文特点的景色，大家可以了解感受辽上京文化的深厚底蕴。包括在线路当中呢还有高品质的知名酒店、特色民宿，能够让大家呢吃住行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5: 对，其实呢不单单是一些自然的风光、人文的一些这个景点，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体验也融入在了这条线路当中。比如说调着苗的编制啊，包括这种辽瓷制作啊等等，这些本土特色的非遗体验也是纳入到了这些游玩项目当中，可以让咱们工会的会员沉浸式的去领略巴林左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0: 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些亮点的景点，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
5: 嗯，
0: 其中呢需要给大家分享的有一个叫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5: 嗯，
0: 这是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底呢获批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6月揭牌。这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获得这个命名的考古公园，在2024年12月份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当中。您就能感受到在这个考古遗址公园当中它的分量和历史的厚重感有多少了。
5: 嗯，接下来呢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声音移步到十里草原风光带。其实这地儿啊被巴林左旗誉为叫做草原上的城市，白英乌拉草原无边无际，想一想有一片片的羊散落其间，然后太阳下呢就特别像是绣在这种绿色缎面上的美丽图案。另外呢乌兰巴素有这个叫什么呢，草原森林公园之称，它是一个以过渡带森林还有这种草原植被以及非常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所以说这个风景绝对非常的壮阔优美。
0: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里呢是属于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对，
0: 那欣赏完了自然风景之后，咱们就来体验体验。其实最近的文旅的一些体验项目当中，大家更注重的去体验到当地，不光是要穿上当地的民族服饰啊，也去感受一下当地哎这个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器具是怎么去制作的呀。
5: 嗯，
0: 以及做完了之后哎能不能带一个回家啊，作为一个留念纪念，
5: 自己亲手做的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非遗体验板块的草原调肘苗手编技艺，这是2018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区级的非遗名录。巴林左旗呢是自治区调肘苗的种植核心区，种植历史呢有上千年历史了。大家可以在工坊里边跟着传承人体验一下编织，看一看这一束金黄的苗茎是怎么通过咱们灵活的手给它变成一个精美的手工艺品的。这儿还是得考验一点技术的。
5: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自己用完了编织完了之后呢，这门技艺咱学到了，回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我用别的材质是不是也可以去编织一下呢。
0: 对对对。
5: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的这个非遗体验板块当中啊，就是辽瓷的制作，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去试一试啊。
0: 嗯，
5: 巴林左旗的这个制瓷历史可以去追溯到千年，在辽瓷工坊当中咱们可以亲自的去拉一拉这个亲自去做一下这个拉坯啊，包括雕刻啊这个过程，然后去感受一下 咱们看到的那个工艺品，它特别薄，像纸一样的薄，而且它的色泽呢，就像玉一样的漂亮。声音一轻轻一弹的话呀，特别的悦耳，就是这种草原白瓷之美。你想想自己亲手做完了之后，我之前有在昌平。昌平有一个就是艺术小镇，然后当时就体验去做了一个特别迷你的一个泥捏制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整个的过程操作的过程对于我而言挺难的，就看人家老师，哎呀，就转那么几下，怎么就能把一团泥巴就那么快的轻易的就捏成了呢？然后我制作出来之后，他还要去就是烤制，
0: 烧制，
5: 对，烧制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整个的那个感觉，烤制出来之后还是特别厚的。然后里边由于自己的操作不当，又留下了自己的一个叫做生理性的识别，生物性的识别，
0: 指纹留上去，
5: 指纹什么都在里边，
0: 是不是刻意留的？生怕别人给你带走。
5: 对，就属于个人定制了。但是你想想，它这个瓷那么薄，像纸一样，纸张的这个大小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这个捏制的过程肯定会更加麻烦。更加考验你的手稳不稳，
0: 对
5: 你的这个传承技艺学的怎么样。我觉得这要是学好回来，你再玩那泥巴捏一个什么杯子什么，绝对可以在朋友面前露两手。
0: 我觉得它这不仅仅涉及到咱们的这个技艺，更涉及到咱们可能在某些地方的力度的掌控，
5: 哎，特别考验人耐心。你要是急性的话，这泥巴一次不成，两次不成，三次不成，你就没耐心了。所以这个还是值得体验一次的。
0: 对，咱们可以体验一下辽瓷。那接下来给大家也分享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风光呢，这是非常的好看的。刚才也给大家分享过了。如果您想去的话呢，也恰巧咱们也是北京工会会员，可以在会员平台上面来看一看具体的活动内容。这是一条会游路线，也是咱们更好的去体验巴林左旗的文旅，也是京蒙协作成果的缩影。咱们能够感受到非常多的值得大家体验，也值得大家去欣赏的风光。
5: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次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多更多的人遇见一些在我们这种叫做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放下自己的快节奏的一种方式。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3: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1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顺河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驾驶电动三四轮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老年代步车、电动三轮车的人员多为老年人，缺乏安全意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随意变道，更有人图一时方便违法载人，乘坐者往往是自己的亲友家属，一旦发生事故会对整个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据不完全统计，老年人驾驶电动三四轮发生事故伤亡率高达45%，因此拒绝驾驶老年代步车以及乘坐非法运营的老年代步车。 切勿轻信老年代步车不用挂牌。

0: 牌照、不用考驾照的虚假宣传，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0: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开学季啊。随着开学季呢，很多东西啊咱们都需要去准备准备的，包括呢有些商家呢也开始卖起了自家的产品，而这产品呢五花八门的，你包括近红外光醒脑仪，有阿尔法脑波音频智慧仪，还有一些什么补光台灯、模拟户外远眺的雾视频。我发现今年这个宣传的花样和往年完全不一样了。你能从他们的宣传里面找到和往年相同的点，护眼的。

0: 增强记忆力啊，还有什么智慧这些关键词，哎，你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孩子用了就会有相应的提升啊？但是他们的名字和往年都不一样，你会听着哎，心想啊，物视频、补光台灯，这啥意思呢？通过名字你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产品有啥作用，所以还得看商家说的功效。但商家说的功效真的有用吗？他们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1: 这的确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咱来说一个东西吧，叫什么呢？叫物视频，
0: 在家长圈特别火。
1: 这说实话我还没到我这儿，可能我很快也要刷到了，不过我可以提前了解了。这物视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其实商家说呢，这个就是通过凹面镜和分光镜的一个光学组合，把屏幕呢投射成3米到5米外的清晰的虚像。
1: 清晰的虚像，
0: 哎，就从而变看近为看远。就是远近远近反复的去挪移。那我们眼睛在看这个物视频的时候，它会带动我们的眼轴进行运动
1: 啊，
0: 带动我们的眼睛去运动。
1: 说白了就特别像我们要去拍照的时候调微距，
0: 哎，对，
1: 你得一直对焦，就眼睛在不断的对焦。
0: 对，这是让我们被动去训练我们的眼睛。我们主动训练也有啊，原来说的啊，看前面的窗户，再看楼下的树，再看远方的天空，来回的进行挪移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们眼睛在这个视线当中不断的去转换，不断的去变化，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放松啊，
1: 所以说
0: 能够抑制眼轴增长
1: 啊。这个物视频咱从这个光学的角度来看，设计感觉好像有点合理。
0: 对，有点合理啊。但是呢，咱们就来说一下但是了啊。经脉络膜的短期增厚不等同于眼轴增长的长期抑制，这就比较专业了。
1: 就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您想要有效的防控，仍需精确的物视量、足够的使用时长以及与个体适配的方案。也就是说呢，如果单纯买一个物视频，好像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方案，对自家孩子他不一定那么有效果。而且物视频对于孩子眼轴长度的控制效果还缺乏高质量的大样本循环医学证据。也就是说呢，从原理、从视光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合理之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科学，买一个仪器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1: 对，所以更重要的是真正有效。户外远眺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眼睛聚焦在远处，而且要有足够强度的自然光刺激。就像我记得之前带小朋友们去查视力的时候，其中说到了一个远视储备不够，医生我又说哎要吃什么药，大夫说你看你们这些家长但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吃什么药，最为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到户外去运动。
0: 对，
1: 不要过多的去什么戴什么隐形这个墨镜啊，又是什么防晒啊什么之类，就让他眼睛去感受自然的光照。所以这一点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其实说到这个
1: 光的刺激，
0: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想法啊。你看它是让我们的眼睛在不断的运动，在不断的变化。打乒乓球啊，你得盯着那个球来来回回，它也是一种眼睛的挪移。那羽毛球也是，而且羽毛球还好一点是你得往上看，有一定程度呢能让我们的脊柱能得到一定的舒缓。
1: 对，全身运动嘛最好了。
0: 对，所以多运动啊，比买什么样的仪器让孩子呢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更有用一点。大家不要被商家的宣传给引导了。
1: 所以
0: 那这是物视频，
1: 绝对不能够视为是近视防控神器啊，这咱们要这个分开来看。第二个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什么，就听着感觉哇好有科技感啊。叫什么阿尔法脑波音频智慧仪。
0: 我觉得带上智慧啊，它要是说阿尔法脑波音频仪我觉得还行，它带一个智慧，我就感觉这东西不咋智慧，
1: 有点假是不是？
0: 对，感觉这哎呀，确实你这个仪器里面能装多少智慧呢？
1: 这个产品在网上特别热销呢。
0: 热销是为啥呢？
1: 人家商家说了啊，我们这个产品啊，通过播放特定的音频可以提升儿童专注力，增强其记忆力。有的产品甚至打出什么呢，重塑大脑神经网络。就是打着这旗号，人家价格也不便宜呢，有几百块钱的到上万。
0: 你说中间
1: 上万呀，
0: 这个差价差在哪儿了呢？很难理解啊。
1: 我大约估摸一下，可能在包装上吧。
0: 品牌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宣传范围
1: 啊，也就是其实它这个本质的东西，也就是那么个特定的音频。
0: 哎，对，其实呢，在神经学当中呢，阿尔法波就是8赫兹到12赫兹，这是人脑在清醒放松状态下出现的一种脑电波。当大脑出现这种脑电波呢，人会更安静，更容易专注。理论上呢，在特定音频的声音刺激下呢，人脑可能会产生阿尔法波。但是个别小样本研究显示，当听到这样的音频的时候呢，受试者在记忆测试当中准确率有所提升，但是它只是在科学理论当中。你要是利用外界音频来操控大脑，其实难度很大，而且效果不稳定。
1: 对，
0: 你得有多么安静的环境，
1: 就
0: 才能让人受到音频的影响，真的沉浸其中。我觉得这很难，
1: 只能听到这一种声音。
0: 你看，比如说咱们经常做的一些冥想练习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初次去接触冥想练习，你会在那10分钟或者几分钟时间里面感觉如坐针毡，感觉时间流失这么慢，很难回归到一种关注自己内心、关注心跳、关注呼吸的状态。你说我让一个孩子去听这个音频来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我觉得这更难。
1: 就是孩子怎么说呢，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就是对于音频的这个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你说有的孩子可能会安静，那更多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作用更大。不是说这声音，那有的孩子本来他对这声音就很敏感的那种，如果你持续去播放这个音频，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干扰他学习的一个噪声源。
0: 你我换个角度来想啊，他这个仪器是相当于传递出阿尔法波的，那是不是咱们手机你搜个音频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1: 哎，有道理。
0: 那为什么要买它智慧仪？觉得挺逗的。现在有些产品啊，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它自己的独到之处啊，让大家产生购买的欲望。但其实就是它的原理肯定是有用的，但不是说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么效果，
1: 那么普及，
0: 而且也达不到商家宣传的效果。所以呢，与其去依赖什么科学的什么智慧仪，你不如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无干扰的学习环境，让孩子呢自己有学习的欲望，
1: 对，慢慢的去激发他这个内驱力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这是我们说到的阿尔法智慧仪。来看一下下一个补光台灯。补光台灯也没听过，你听过吗？
1: 这倒没有，我只听说过大路灯
0: 啊。大路灯这个已经过去了啊，好几年前的东西了。这补光台灯呢，这也是近段时间火的啊。这补光台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普通台灯当中加入一个红光模块。他说红光能抑制眼轴增长，孩子可以边写作业边防控近视。
1: 这么厉害？
0: 我觉得也是，你按照我们辟谣的习惯，我都不想去解析它了。肯定有一定作用啊，红光延缓近视确实有作用，这是从科学原理来看的。它的机理呢是通过特定波长的红光来刺激视网膜。那你就想着，哎，红光行，那我随便打开一个红灯，那我就能在这个红灯下面进行写作业，那我的眼轴增长就能被抑制吗？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直接。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那好，那孩子这个戴眼镜的近视率应该会下降很多啊，
1: 就基本是零。
0: 我家里那个头顶那个大灯调个红的
1: 啊。
0: 孩子这，
1: 我不知道你们家小的时候，你就是装修，就是以前在我们东北，就是家里每当过年的时候，都会点那种彩色的小灯笼，就是那个红的一串串。那合着过年那期间点的那红串灯笼，对我的视力那是刚刚好啊。
0: 肯定也不是这样的。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卖的就是你感觉哎，听着有一定道理，但你仔细琢磨发现，这是不是耍我呢？
1: 所以它都是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它所谓的一个营销手段和卖点。
0: 其实你换个角度来想，孩子边写作业边防控近视本身就是个悖论。如果您家孩子写作业的这种用眼习惯好，他也不需要防近视。
1: 对，
0: 如果用眼习惯不好，你怎么防都没用。
1: 比如说
0: 坐姿，对，
1: 什么之类的。
0: 核心问题是解决孩子的用眼习惯。养成一种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一拳一掌，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写作业写字的这种标准的坐姿。还有半小时或者一定的时间，让孩子稍微休息一下眼睛。
1: 对对对，
0: 这比我们买一个什么东西靠谱得多啊。
1: 而且
0: 补光台灯也是，哎呀，没啥用。而且呢，它可能还会造成视网膜的损伤。
1: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哦，
0: 嗯，
1: 不要轻信。
0: 是的，来看一下下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叫近红外光醒脑仪。哎，这醒脑仪用的还挺巧，它如果是近红外光什么智慧仪、防近视仪，就感觉没那作用。
1: 嗯，
0: 它叫醒脑仪，
1: 醒脑就是起床我没睡醒，然后开了之后我就能清醒了吧？
0: 也并不一定这样，比如说孩子发呆。
1: 啊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是不是这醒脑仪一开，哎，立马让孩子回归正轨？
1: 哎，你还真猜对了，商家对外的宣传就是激活大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
0: 啊。
1: 哎，成年人也需要啊，
0: 是，
1: 就是记忆力真的就是现在真的这个记忆力啊，真打不如从前了，前一秒要干的事儿，后一秒一起身可能就忘了。
0: 对，
1: 啊，真有用吗？
0: 有用吗？来说下结果吧。
1: 啊，
0: 就是。孩子颅骨的厚度密度和成年人呢有差异，目前呢没有任何一项权威神经科学研究支持健康儿童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近红外光醒脑仪这款设备。
1: 嗯，
0: 所以呢想要怎么醒脑呢，是让孩子拥有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和适当的户外活动。你看看这三点做到了，咱也别想着什么防近视了，也别想着什么智慧仪、醒脑仪了，
1: 嗯，
0: 自然而然很多东西呢都能回归正轨，让家长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些效果。
1: 对，
0: 所以呢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四台神乎其神的仪器啊，都是原理来看有用，但是科学研究呢没有大量的数据证明，最后的结果呢却达不到，有些还有反作用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那接下来来看一下上学必备的书包。
1: 嗯，书包这个问题每年开学可能都要去纠结一下，
0: 啊，
1: 是洗书包还是买个新书包
0: 啊。你在洗和买之间，那书包肯定得一定是得经过买这一步
1: 的。对对
0: 对
1: 对 对，选择性。
0: 那你给你家孩子买的时候有见到过叫护脊书包吗？保护脊椎。
1: 那当然，近几年超火
0: 啊。它长什么样啊？
1: 它就是那个有的那个肩带儿，它是有缓冲的，然后后背，就是，
0: 更宽一点吗？
1: 不是缓冲。
0: 什么叫缓冲？
1: 就是你提着那个肩带儿，然后这样抖的话，
0: 啊，
1: 它不是像咱小时候，
0: 啊，
1: 你这样一提那书包，如果沉啪一下，
0: 我明白了，
1: 你就顺着这个惯例倒下去 了。它会有一个缓冲。
0: 它相当于书这个肩带和书包中间有一个像滑轮一样的装置。
1: 不是皮筋儿，像皮筋儿一样，我感觉就是那个我们家这书包啊。它那个肩带，
0: 哦，明白了，
1: 比如这是肩带，
0: 嗯，
1: 这是书包，它俩
0: 这个弹力带似的，
1: 对，它会缓冲一下书包，
0: 嗯，
1: 然后在整个后背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就是很硬的一个东西，那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脊柱啊什么的很好。
0: 哦，你别说这样的书包了，我小时候特别羡慕行李箱式的书包
1: 啊，哦，
0: 拉着轮
1: 下面有轮子，上面那提手可以打开。
0: 你别说装书装多少了，你坐个人上去都没问题。
1: 那这个书包我还真没有买过，因为我感觉它自重可能就会很重。
0: 对，
1: 哦，
0: 自重也是一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经常见到的就是双肩包，
1: 嗯，
0: 这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那双肩包里边可做的文章就多了，这个护脊书包啊，来看一下卖的那销量指定好。你给你家孩子买的也这个吧？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类似啊。
1: 嗯，
0: 这是线下的情况，销量多。线上平台呢，来看一下价格啊，200到300元的区间，这样的书包呢价格是比较多的。
1: 嗯，很常见。
0: 而且开学季以来销量环比暴涨的超过2倍，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一个书包能保护脊椎那肯定得买呀，那孩子那小小的身体能背得动这么多的书吗？
1: 嗯，
0: 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书包说是护脊它真的有没有用。来看一下骨科专业人士的分析。
1: 嗯，对，专业人士表示了这个护脊书包它的原理呢是在于宽肩带、宽胸带、宽腰带形成的多点支撑，分散书包的重量对于单一部位的压强，人体工学的背板贴合背部生理曲线，然后去减少行走时的这种晃动摩擦，你看就是我说的那个吧。
0: 嗯，
1: 然后它会就缓冲，然后合理的这种内部隔层的这种布局，然后可以引导重物贴近于身体的重心，然后降低实际的这个负重感。
0: 哎，对，
1: 嗯，
0: 其实选书包呢有个口诀要给大家分享啊。第一呢看设计，第二呢这书包自重一定要是轻的，你看你刚刚说那就很好。
1: 对，
0: 其三孩子一定要试。
1: 嗯，
0: 有一些书包你得贴合孩子的身体，现在孩子身形都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有高的，有
1: 按身
0: 高,、身
1: 高
0: 呢没有那么高的啊，高矮胖瘦都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定要去试，选择肩带宽的 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有软垫的，而且胸带和腰带都得有的，它能够分散书包的重量。另外呢，空书包不要选太重的，大概也就是0.5公斤到1公斤左右，也就是1到2斤左右的书包，空书包的重量就差不多了。而且装书本也最好不要装太多，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
1: 关于这个书包袋儿的这个调整这个事儿，真的是困扰了我很多年。
0: 你别说，
1: 我上学到现在我都没有调整明白。
0: 啊，我也是。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啊，小学生背的书包，哎呦，我就感觉他背了座山似的，因为他肩带调特别松。你就感觉那个书包拽着他整个人就是后仰，
1: 往后仰，对对对。然后还有的那个就是特别调的特别高，就感觉整个在脑袋后边。然后有的那个特别低的话，感觉就像坠在屁股上，像特别像滑雪时候那个小乌龟垫。
0: 对，没有一个标准值。
1: 所以今天的标准值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书包的底端您记好了，书包的底端咱们不要超过孩子的腰线下方5到10厘米。
0: 哎，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承重的方式，
1: 对，
0: 更好的，相对来说更好的保护孩子的这个脊柱，也能够降低孩子背书包时的负担。
1: 没错，要记住了，腰线下方5到10厘米，这个才是最合适的。
0: 最后呢，开学季啊，也应景的给大家做一个诈骗的小提醒，因为多所高校呢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了一批没有经过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啊，他们都说啊，我是某某学校的学长啊，我是某某学校的学姐，现在给大家建一个微信群啊，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聊天群，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群，就是组建一个非官方名义的新生群，在群里面呢收集新生的个人信息，发布不实消息。
1: 对，这些不法分子打造所谓热心的学长学姐这种人设，帮忙解答问题来吸引新生加群，或者是进行这个私下的联系。咱们新生呢，一旦加入了这些非官方的群聊，轻则你会被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给骚扰，那么重则可能就会被套取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等等这些敏感的信息，遭遇校园贷刷单等这些诈骗。
0: 是的，有时候上网呢，咱们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博主的影响啊，这个一情绪一上头了，哎，去玩一玩啊，跟大家呢聊一聊，分享一下这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啊，去提前畅想一下咱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去规划。其实这样是好的，但是咱一定不要加来源不明的群。
1: 对，
0: 就是高校的新生群呢，它会有一个正规的发布渠道，咱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一下导员啊。新生群里边如果出现了什么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助学金、刷单、校园贷这些呢，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的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这些什么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去进行核实。
0: 是的，遇到诈骗呢，咱们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二次核实，有二次核实能帮我们规避绝大部分的诈骗陷阱。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3: 冷暖相伴。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
0: 今天呢是周五了啊，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周六日。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生活中的安全感不只源于别人的陪伴和鼓励，更源于独自面对生活的底气。
1: 希望我们所有人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想一个解决的办法。面对一些困难什么之类的，我们要再次给自己加油鼓劲，然后让自己仍然会有勇气去再出发，不断地去提升自己，丰富自己。在这个不断的提升和丰富的过程当中，其实慢慢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0: 是的，希望大家呢未来内心坚定，脚下踏实，成为那个可靠的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下周再见，
1: 下周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你听过顺义民歌吗？正月花卉，锣鼓喧天，高跷踏歌，春夏集市，人声鼎沸，声声叫卖，夏日庭院，童谣伴着蝉鸣哄孩子入眠，秋冬工地，劳动号子响彻田野渠坝。这些歌声没有华丽乐谱，却藏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近日，潮白两声岸顺义民歌的河流叙事展在顺义区文化馆开幕，把这整片土地的声音记忆带到我们眼前，带到我们耳边。展览以潮白河为空间轴，春夏秋冬为时间轴，循着四季流转，沉浸式展示顺义的乡音故事。展览设置潮白影、踏歌赴会、世声潮起、礼相礼谣、激壤儿歌、采风路六大板块，精选24首顺义民歌，集中展示花卉会荡歌、市井叫卖调、乡土童谣、劳动号子以及红色主题民歌，再现旧时顺义花卉盛会、市井集市、百姓家常、田间劳作的场景。中篇采风录板块展出老艺人影像、记谱手稿、老式录音设备以及民歌系列出版物，完整呈现了一代代群众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采风搜集、整理出版、课题研究、推动民歌走进校园和社区的传承历程。音频点位遍布展区，不少观众驻足展板前细读民歌背后故事，长者听见熟悉曲调，情不自禁跟着旋律低声哼唱，家长一边看老照片老物件，一边给孩子讲解过去的民俗生活，年轻观众对着珍贵手稿与历史影像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也有不少文艺爱好者在中篇展区久久停留，了解民歌采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顺义民歌从乡间田野走到展厅舞台，再走进校园课本、社区群众活动，老曲调在当代重新传唱。展览将持续至9月中旬，展览有静，乡音不绝，欢迎来到现场看展读史，聆听属于顺义的故土回响。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顺义区首家鹏城直营熟食店日前正式运营，门店依托国企优势，以标准化生产筑牢品质，配套精细化服务，满足百姓需求，把安全新鲜的熟食送到百姓家门口。近日，记者前往熟食生产源头进行了实地探访，走进顺兴鹏城食品分公司，厂区内一套从生猪屠宰到百姓餐桌的全产业链体系正有序运转。来自合作养殖场的生猪原料运抵厂区后，实验室工作人员随即开展检疫筛查，所有检疫合格的原料会在当日进行屠宰分割，随后送入熟食车间进行卤制加工。待熟食成品放入冷藏室降温后，由冷链配送车定时配送至鹏城门店。从原料筛选、生产加工到冷链配送，全程遵循规范化工艺标准，打通食品安全管控闭环。门店开进社区，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每日凌晨，满载新鲜熟食的冷藏配送车准时从工厂驶出，直达玉龙花园四区旁的鹏城直营熟食店，保证居民买到新鲜出品的熟食。记者在门店看到，店内供应酱猪蹄、小熏鸡、地方肠等20余种现熏酱卤熟食和肠类罐制品，全方位适配居民日常用餐、家宴筹备等多元场景，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餐桌选择。围绕居民多样化需求，门店免费提供试吃、切片、分装等多项暖心便民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采购难题。店内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筑牢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工作人员全部持证上岗，统一着装，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操作台、展示柜、加工刀具等设施每日定时消杀并做好记录，同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台账登记、产品留样等管理制度，全方位守护居民饮食安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副经理李海滨说，未来我们计划将直营门店逐步覆盖各大社区，持续研发熟食新品，优化现有产品口味，不断丰富酱卤、熏制、凉拌、预制等特色菜品品类，把更多新鲜、安全、实惠的熟食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便利度。来自首都之窗微信号的消息，包子用袋装，汤面密封盒，烧烤裹铝箔，外卖包装如何既环保又实用？北京给出了新答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从包装材质、使用规范到分类方式，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什么是绿色包装？指南明确，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餐饮外卖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色包装。指南提出了多项减量要求，宜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外卖包装封签或外卖装袋，既防拆又减少二次包装，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包装印刷宜遵循简约化原则，减少印刷面积，避免功能冗余，比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要求时不使用。此外，指南指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指南将外卖包装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根据餐品特点给出了详细建议。简易包装用于无汤汁或汤汁极少、全包裹类餐品，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完整的餐品，如包子、饼类宜采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宜减少包装层数，披萨、蛋糕等需防变形、防粘粘的宜使用纸餐盒，烧烤类产品宜使用铝箔直接包装，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无汤汁高温高油类产品，如炸糕、油炸轻食，宜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等特殊产品可采用分隔设计包装。密封包装用于汤汁较多、食用中不洒漏的产品，分为三类：常温、低温类，如冰粉、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类，如汤面、毛血旺、水煮鱼、麻辣烫、冒菜等，宜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冰品，如含沙冰的甜品等，宜搭配冰袋，使用包温袋包装，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饮品包装宜根据饮品温度选择适配材料，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封口纸，减少吸管使用。包装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大命题。好的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商家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记者龚启轩报道。教育提质赋能，民生项目温暖落地。近日，张震中学改扩建工程顺利竣工，于9月1日投入使用。全新的教学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升级的办学环境，为师生营造了更加优质的教学成长空间。本次改扩建工程在学校原有校址基础上升级建设，是顺义区教育领域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新建建筑面积6098.4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897.3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201.07平方米。项目竣工投用后，学校总建筑面积达11016.85平方米，校园办学规模与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项目新建专用教室、公共教学区、办公及生活配套用房，同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师生餐厅等特色场地，室外同步完善绿化、道路管线及市政设施，提升校园硬件保障能力，打造功能齐全、环境优美、设施先进的全新校园。 此前张镇中学存在空间不足、设施陈旧、配套单一等问题，此次改扩建有效补齐了发展短板，全新的教学场地与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为学校深耕特色教育、后续吸纳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新校园、新环境、新征程，这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连着镇域千家万户的教育期盼，惠及广大适龄学子。未来张镇中学将依托全新的办学条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助力每一位学子逐光成长、逐梦前行。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销售模式和投资方式不断翻新，其中售后返租模式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市场的热捧。销售方承诺售后返租，以分红为噱头吸引公众投资，当投资者真正投资后却迟迟无法

0: 亿元。最终，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四人有期徒刑2年至6年不等，售后返租。2012年3月31日，吕某某在浙江省东阳市注册成立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以公司在兰州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将西湖明珠大厦作为抵押，并支付高额利息，在浙江省东阳市公开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截至目前，共向社会公众721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4.58亿元。2014年4月2日，被告人吕某某、沈某某以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甘肃时代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由时代置业公司给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与时代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已经出售了使用权的西湖明珠大厦卖给时代置业公司，以此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兰州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人吕某某、徐某某等五人以售后返租的模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吕某某、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时代置业公司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此，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租后返租、售后返租名义吸收公众投资，属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次性收取投资者长期租金，再以按月返租的形式还本付息，通过两者之间的差额实现短期内账面上的资金充足，没有收益支撑，坐吃山空的返利资金链必然断裂。作为投资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盲目跟风掉入陷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

0: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

0: 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

0: 球、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 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00

0: 2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8: 动手，
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5: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 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5: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5: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

新闻。7:45，广宣时段。8点，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点，朝九新生代。10点，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点，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点，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播，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8: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三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两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一

0: 百米、两百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4: 买！
3: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0: 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全面升级。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从经验育种到数据育种。
0: 北京支持餐饮超市嵌入文旅体博展空间，单店最高补助50万元。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分3阶段周末施工。
0: 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

0: 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委党校图书馆，尹力走进红色书坊、京华书院，查看馆藏马克思历史教材、教研成果等展示，了解党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发挥参谋资政作用等情况。他充分肯定市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把课程讲深、讲活、讲具体，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抓好党性教育，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要自觉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把握重点任务，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紧扣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能力要求，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培训，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
1: 走进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两大主线，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为全球教育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3: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的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2: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4: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2: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5: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地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地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0: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精心绽放，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型。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段，清澈的河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银林介绍说，
7: 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30公里的这个京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的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6: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8: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光车加水上轮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6: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低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2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2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1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9: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启动。作为科普月的重要内容，为期3天的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暨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主场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同步启幕。本次活动集成市区2级顶尖科创科普资源，汇聚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科技企业、行业主管单位等100余家科普主体力量，创新构建科创6维世界6大主题展区。展区持续开放到明天，其中天宫世界聚焦科研源头，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创新硬实力。兴起世界将人工智能、能源动力、生物医药等战略先导产业的生产线搬到现场。田径世界则亮出了智慧农林业和农文旅科融合的成绩单。
0: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0: 时隔1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极二2.0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11: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85.2%提高到了92.8%，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12: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或者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朵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2.0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
10: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金科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13: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10: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质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14: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10: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15: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金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北京将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目前，北京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6: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17: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18: 特别方便。
17: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你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16: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17: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16: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19: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1号、北脑2号的脑机械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16: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19: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和 纳入了咱们的主题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的情况，看到成熟的响应咱们残疾人的这种基本的康复辅具需求的，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继续纳入到平台里。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其中明确，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博物馆，支持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去年，北京在便民商业扶持政策中首次设立便民商业加文旅体博融合支持方向，通过财政补助鼓励餐饮、连锁便利店进驻公园、景区、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今年发布的新一轮政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容，将会展场馆纳入扶持范围，持续补齐文旅等场景商业配套短板，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供餐食堂完成抽检监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0: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上半年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3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以及4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4G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4G中的其中一款。
0: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9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10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
1: 第20届798艺术节昨天开幕，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每周会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九月进入花粉释放峰期，此时草粉花类是主要的过敏源，建议容易过敏的朋友近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出行配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
1: 近日，北方大部初秋气息渐浓，那么秋天的脚步走到哪里了呢？据介绍，截至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未来一周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入秋进程有望提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

0: 每一份关切。
1: 改造变扩建，这个小区居民的回家路成闹心路。
2: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很常事。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管庄地区的京通苑小区建成于2000年前后，小区最北侧有一个运行多年的垃圾站。近日，多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车的噪音、飘散出的异味、地面的垃圾污渍，至今仍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2: 我们回家的这条路上是必经过这个垃圾站门口的，然后这个车碾压这个汤汁啊，垃圾的这个遗留物在路上，导致我们车主的轮胎爆胎，这都是很常事。
3: 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京通苑小区17号楼的居民宋女士说起楼下这个垃圾站，满是无奈。她告诉记者，垃圾站处于小区17、18、19号三栋居民楼的合围区域，早期垃圾露天堆放。2024年，社区牵头在原有区域加建了板房，安装了卷帘门，
2: 在这个正常的垃圾房的正门上面搭盖了一个棚，就叫封闭处理了。因为你既然有垃圾房，那就说明这个垃圾房的用途就是垃圾在里面进行作业。你如果说把这个垃圾还要拿到外面去作业，那你垃圾房建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不合理。
3: 另一位居民胡先生也认为，2024年的改造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4: 投诉一阵呢，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把这个稍微给收整一下，然后声音就慢慢小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又恢复比较脏乱差的状态，说大家投诉量太大了啊，我们进行改造。改造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扩建怎么改造，他就说用改造这个词。后来他不是弄完了以后，就大家发现他是扩建了。
3: 8月19号下午，记者在京通苑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垃圾站为小区最北侧的两间板房，建设运营方为小区物业。记者注意到，这两间板房的门朝北开，面向小区道路，清运作业都在此处。垃圾站背靠一栋二层建筑，门朝南开。目前一层有一家社区理发店，二层为三个单间，阳台上晾着被单和衣服。居民想知道，小区建设之初，这栋二层楼的规划是什么？能否用于出租？新建板房是否合规？就此，记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核实了解情况。根据市规资委朝阳分局的文字回复，这栋二层垃圾楼建设规模468平方米，为小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档案所存平面图纸显示，这栋楼含公厕、休息间、车间等功能。经联合属地工作人员现场了解，目前这栋垃圾楼仍在用于处理垃圾，内部公厕用于物业管理人员使用，个别休息室出租用于理发店。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擅自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应当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处置。对于目前用于处理垃圾的板房，朝阳规资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新建板房位于垃圾楼北侧，现场作为垃圾处理隔生隔位使用，经核实没有查询到板房相关规划许可及豁免事项记载。对于未取得规划手续的建设工程，应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查处。规划定性清晰明确，那么垃圾站该如何整改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5: 外出来也不是干别的了，不是也都是周转咱这垃圾吗？你还有大件垃圾的，他肯定得有个周转呀，往里搁东西。你现在桶肯定也得定期清，你不能一直弄不起呀。到时候随着那个及时清理打扫一下，物业有监管人，他每天都会定期去查，发现问题有时候也及时让他们去整改。
3: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将问题反映给管庄地区办事处多个部门。管庄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现场核查后将作出处理。管庄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
6: 这个垃圾楼改造是没有通过乡里的，应该是物业自行的改造，因为这个垃圾房是他们物业的。迁出去你要占地，甭管是临时占地或者永久占地，而且周边也没有合适的位置。
3: 关于垃圾站的后续维护问题，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6: 这样，因为他小区这个清运收运是全天在干，你这个进工人呀、进出啊、车辆进出，包括那个满桶的进出，肯定要还是走门的，没有明确的这种要求，说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或者怎么了。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他们尽快去清洗啊，然后包括那个收拾的干净整洁一点。
3: 面对多年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居民的诉求不止于临时清扫。17号楼居民胡先生说，
4: 我们的这个最终目标诉求呢，是希望把这个垃圾站取缔掉和这个迁出去。如

0: 它达不了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个环保部门以及管装箱给我们坐在一起，跟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垃圾站是小区必备的配套设施，不该成为居民的生活困扰。城市治理重在精细，民生配套更要建得合规，管得到位。违建部分如何处置？垃圾楼的规划用途能否回归？居民的合理诉求能否得到回应？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4: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斤。
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你听过顺义民歌吗？正月花卉，锣鼓喧天，高跷踏歌，春夏集市，人声鼎沸，声声叫卖；夏日庭院，童谣伴着蝉鸣，哄孩子入眠；秋冬工地，劳动号子响彻田野渠坝。这些歌声没有华丽乐谱，却藏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近日，潮白两声岸顺义民歌的河流叙事展在顺义区文化馆开幕，把这整片土地的声音记忆带到我们眼前，带到我们耳边。展览以潮白河为空间轴，春夏秋冬为时间轴，循着四季流转，沉浸式展示顺义的乡音故事。展览设置潮白引、踏歌赴会、市声潮起、礼巷礼谣、激壤儿歌、采风路六大板块，精选24首顺义民歌，集中展示花卉会荡歌、市井叫卖调、乡土童谣、劳动号子以及红色主题民歌，再现旧时顺义花卉盛会、市井集市、百姓家常、田间劳作的场景。中篇采风录板块展出老艺人影像、记谱手稿、老式录音设备以及民歌系列出版物，完整呈现了一代代群众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采风搜集、整理出版、课题研究，推动民歌走进校园和社区的传承历程。音频点位遍布展区，不少观众驻足展板前细读民歌背后故事，长者听见熟悉曲调，情不自禁跟着旋律低声哼唱，家长一边看老照片、老物件，一边给孩子讲解过去的民俗生活，年轻观众对着珍贵手稿与历史影像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也有不少文艺爱好者在中篇展区久久停留，了解民歌采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顺义民歌从乡间田野走到展厅舞台，再走进校园课本、社区群众活动，老曲调在当代重新传唱。展览将持续至9月中旬，展览有静，乡音不绝，欢迎来到现场看展读史，聆听属于顺义的故土回响。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记者王谦报道。顺义区首家鹏城直营熟食店日前正式运营，门店依托国企优势，以标准化生产筑牢品质，配套精细化服务。

物满足百姓需求，把安全新鲜的熟食送到百姓家门口。近日，记者前往熟食生产源头进行了实地探访，走进顺兴鹏城食品分公司厂区内一套从生猪屠宰到百姓餐桌的全产业链体系正有序运转。来自合作养殖场的生猪原料运抵厂区后，实验室工作人员随即开展检疫筛查，所有检疫合格的原料会在当日进行屠宰分割，随后送入熟食车间进行卤制加工。待熟食成品放入冷藏室降温后，由冷链配送车定时配送至鹏城门店。从原料筛选、生产加工到冷链配送，全程遵循规范化工艺标准，打通食品安全管控闭环。门店开进社区，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每日凌晨，满载新鲜熟食的冷藏配送车准时从工厂驶出，直达玉龙花园四区旁的鹏城直营熟食店，保证居民买到新鲜出品的熟食。记者在门店看到，店内供应酱猪蹄、小熏鸡、地方肠等20余种现熏酱卤熟食和肠类罐制品，全方位适配居民日常用餐、家宴筹备等多元场景，极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餐桌选择。围绕居民多样化需求，门店免费提供试吃、切片、分装等多项暖心便民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采购难题。店内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筑牢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工作人员全部持证上岗，统一着装，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操作台、展示柜、加工刀具等设施每日定时消杀并做好记录，同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台账登记、产品留样等管理制度，全方位守护居民饮食安全。北京顺兴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副经理李海滨说，未来我们计划将直营门店逐步覆盖各大社区，持续研发熟食新品，优化现有产品口味，不断丰富酱卤、熏制、凉拌、预制等特色菜品品类，把更多新鲜、安全、实惠的熟食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便利度。来自首都之窗微信号的消息，包子用袋装，汤面密封盒，烧烤裹铝箔，外卖包装如何既环保又实用？北京给出了新答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从包装材质、使用规范到分类方式，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什么是绿色包装？指南明确，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餐饮外卖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色包装。指南提出了多项减量要求，宜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外卖包装封签或外卖装袋，既防拆又减少二次包装，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包装印刷宜遵循简约化原则，减少印刷面积，避免功能冗余，比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要求时不使用。此外，指南指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指南将外卖包装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根据餐品特点给出了详细建议。简易包装用于无汤汁或汤汁极少、全包裹类餐品，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完整的餐品，如包子、饼类宜采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宜减少包装层数，披萨、蛋糕等需防变形、防粘粘的宜使用纸餐盒，烧烤类产品宜使用铝箔直接包装，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无汤汁高温高油类产品，如炸糕、油炸轻食，宜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等特殊产品可采用分隔设计包装。密封包装用于汤汁较多、食用中不洒漏的产品，分为三类：常温、低温类，如冰粉、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类，
如汤面、毛

0: 血旺、水煮鱼、麻辣烫、冒菜等，宜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冰品如含沙冰的甜品等，宜搭配冰袋，使用包温袋包装，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饮品包装宜根据饮品温度选择适配材料，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封口纸，减少吸管使用。包装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大命题。好的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商家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记者龚启轩报道。教育提质赋能，民生项目温暖落地。近日，张镇中学改扩建工程顺利竣工，于9月1日投入使用。全新的教学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升级的办学环境，为师生营造了更加优质的教学成长空间。本次改扩建工程在学校原有校址基础上升级建设，是顺义区教育领域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新建建筑面积6098.4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897.3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201.07平方米。项目竣工投用后，学校总建筑面积达11016.85平方米，校园办学规模与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项目新建专用教室、公共教学区、办公及生活配套用房，同时配套建设风雨操场、师生餐厅等特色场地，室外同步完善绿化、道路管线及市政设施，提升校园硬件保障能力，打造功能齐全、环境优美、设施先进的全新校园。此前，张镇中学存在空间不足、设施陈旧、配套单一等问题，此次改扩建有效补齐了发展短板。全新的教学场地与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为学校深耕特色教育、后续吸纳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新校园、新环境、新征程，这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连着镇域千家万户的教育期盼，惠及广大适龄学子。未来，张镇中学将依托全新的办学条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助力每一位学子逐光成长、逐梦前行。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销售模式和投资方式不断翻新，其中售后返租模式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市场的热捧。销售方承诺售后返租，以分红为噱头吸引公众投资，当投资者真正投资后却迟迟无法兑现承诺，导致损失。租后返租也同理可视为非法集资。租后返租，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吴某甲等四人以如商公司名义，采取租金年付方式，长期承租广州市某服饰中心负一层，在未获批改建商铺的情况下，分成数百个商铺向公众招租，并公开宣传十年投资收益高达300%，以一次性收取租户十年租金，再支付高额短期租金为由，引诱租户向公司返租。吴某甲等四人向463名租户吸收资金1.93亿余元，造成租户损失1.25亿余元。最终，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吴某甲等四人有期徒刑2年至6年不等。售后返租，2012年3月31日，吕某某在浙江省东阳市注册成立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以公司在兰州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 将西湖明珠大厦作为抵押，并支付高额利息，在浙江省东阳市公开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截至目前，共向社会公众721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4.58亿元。2014年4月2日，被告人吕某某、沈某某以兰州柯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甘肃时代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由时代置业公司给兰州柯达房地产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兰州柯达房地产公司与时代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已经出售了使用权的西湖明珠大厦卖给时代置业公司，以此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兰州柯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人吕某某、徐某某等5人以售后返租的模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吕某某、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时代置业公司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此，顺义区金融办提示您，以租后返租、售后返租名义吸收公众投资，属于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次性收取投资者长期租金，再以按月返租的形式还本付息，通过两者之间的差额实现短期内账面上的资金充足，没有收益支撑，坐吃山空的返利资金链必然断裂。作为投资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盲目跟风掉入陷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星际旅，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呼吁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刘俊，你瞪眼说的什么话？哎，说的是心里话。我看师兄这么办吧，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大人吩咐了，限咱5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干点真格的吧。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5天之内抓着，那当然是功德圆满，里面三心。真抓不着，头一个我不干了，甭撵我，我自己就回北京了。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那我是自己找的，一点怨言我都没有。对对对对，他说的对，师兄，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咱怎么找这刺客？刘静说怎么办？咱别互怼。我发现人这一互怼呀，往往还耽误事儿。咱们是9个人嘛，分成4波，分东西南北4波。明儿个城里城外，咱划来这刺客，估计他也走不太远。不管哪波，抓住或者抓不住，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大家碰碰头，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怎么样？ 行行行行。 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俩人一班，俩人一班，那9个人出来个单儿。杨小香、杨小翠，人家亲哥俩，人家不能拆班。奔正东，夏九龄、司马良一贯在一起，自然也不能拆帮，人家奔西边。并类犀牛、吴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因此呢，愿意跟着左背花刀。